0: 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2: 注意安全。
3: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4: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5: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6: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5: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7: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孔子55岁离开鲁国，在外流浪14年后，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
4: 我想把孔子召回来，你看怎么样？
3: 回到鲁国的孔子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他还会做什么呢？
4: 他要把他的精力用在做2件事情上。
3: 孔子通过一生的磨练，领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4: 是自由的境界，同时又是道德的境界。
3: 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16集《孔子回国》。
4: 鲁哀公11年的春天，齐国准备攻打鲁国，把军队驻扎在秦这个地方。这个秦嘛，现在啊，大家认为可能就是在山东东阿西啊。在这个大秦河西边，在这个地方靠近鲁国的边境，大兵压境。那季康子们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了，对吧？这个齐国的军队大军压境，在这个驻扎在秦这个地方，那肯定是针对我们鲁国的了。此时此刻，孔子的学生冉求在季康子家里面给他做家臣，首席家臣。他就把冉求请来，啊，跟冉求说，齐国的军队驻扎在秦，显然他的目标就是我们鲁国，我们怎么办？冉求胸有成竹，很好办吗？你们三家大夫吗？一家留在都城，安定内部，另外两家辅佐国君到国境线上迎战齐军。话讲得很有志气，虽然我们鲁国是弱小的国家，但是你大军压境，我们也毫不犹豫坚决抵抗，国军亲自出战，三家大夫一家守擂，另外2家陪着国军。所以这话说得非常有志气。而季康子碰到这样的大事情，他不是找其他2家商量，他是要找这个冉求来商量，也可见冉求在季康子心目中的地位，冉求的这个口气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按说是最好的啊，也能最能保全鲁国的尊严，并且让战火不延伸到国内的这么一个计策。可惜的是，季康子说我做不到。你的这一招我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2点。第一，他自己就没勇气和强大的齐国军队直接面对面的冲突，在战场上相见，他自己就没勇气。另外，那2家也不听他的，他此时是执政吗？所以大事情要他来做主，但是他做了决定以后，那么2家的人会不会听他的呢？季康子知道那2家不会听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因为季康子太专权，那2家也不满意，所以他说我做不到。那么冉求说，既然做不到，那我还有第二个方案，那就在国境以内迎战，等他们进来，我们在国内迎战。季康子说，那只好如此了。于是他就去找另外2家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另外2家还不答应，那么冉求就只好提出第3种方案，既然另外2家还不答应，国君也就不必要出城了， 不要离开首都了，我们就干脆在鲁国的都城曲阜城郊外迎战吧。而且此时冉求看出来季康子还是很恐惧，没有信心，那么冉求还要给他打气。冉求说如果他们两家不同意，你就一家率军，你就自己家，你带着你自己家的军队背城而战。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不跟随着你到前线去迎敌的，那就不算是鲁国人。就如果你季康子站出来，那鲁国人一定会同仇敌忾，但如果你不站出来，你都退缩，那就无法鼓舞鲁国的士气了。所以你就一家迎战，而且我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惧怕。为什么？曲阜城里面大夫家里面的兵车加起来的总数远远超过齐国派来的军队，就算你一家掌握的军队的总数也超过了齐国派来的军队，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另外两家不答应你，不支持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平时大权在你手里，你想怎么就怎么，你从来不听他们的意见，也不照顾他们的利益。现在国家有难了，你让他们出头，让他们承担，他肯定不愿意，他就要拿你好看。所以你要理解，这个时候只能你出头。国难当头，如果你不出来迎战，你以后还有名声吗？你的面子就丢尽了，以后你就不可能在诸侯国那个地方有地位。这一番话说的季康子是哑口无言，但是季康子还是心有余悸，然后就要求那我等会就要到这个朝堂去，要开会了，是吧？要上朝去了，你赶紧跟我一块去。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么季康子就进去了，然后让冉求就站在外面，一个叫党氏沟的这个地方。正好嘛，另外两家叔孙家的家长叔孙武术、孟孙家的家长孟义子也从那地方经过，这两个人从那边一经过，一看到冉求站在了旁边，这两人就把冉求叫来，冉求你过来干什么？要向冉求问一问，齐国的军队要来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3: 鲁国的三家大夫瓜分了鲁国的大权，但是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却都束手无策，而要问孔子的弟子冉求，让他拿主意。那么冉求的做法是什么？这件事和孔子最终回到鲁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4: 那冉求就过去了，然后这个叔孙武叔和孟义子就问他这个作战的情况怎么样。冉求此时很瞧不起这两位，所以他话中带刺，他说这是你们君子老爷们考虑的事情，我们小人哪能说什么话。这话说得很难听，也就是说这种事情你们君子老爷早该拿主张了，你怎么还来问我呢？我算什么？我说话能算数吗？我在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吗？我平时有这个权利吗？不愿意回答。然后孟义子就强迫他，那不管怎么说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们谈一谈。然后冉求讲了一句更难听的话，说像我这样的人呢，考虑了才能我才进言估计了力量我才出力的。这话就是个奇异的句子，我是考虑了才能才进言，估计了力量才出力。你可以理解为我是考虑了自己的才能我才进言，我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才出力。你也可以理解为怎么样，我要看对方有没有才能有没有力量，还值得不值得我跟他出主意。所以这语中有刺。好在这个叔孙武术倒也不笨，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骂人所以他马上就也又很生气又很羞愧就对冉求说，你说这个话你不就是骂我不是大丈夫吗？他算是明白人知道人家骂他不是大丈夫。然后回到家里面就开始干什么？整顿军队，检阅军队，做出要迎战的姿势，一个姿态，不是大丈夫，我只要做出个大丈夫的样子来吧。回到家就整顿军队， 检验军队，让别人看一看我书生武叔还是个大丈夫。奇怪，军队来了，我在家里面已经积极备战了。那孟义子怎么反应呢？孟义子也不甘示弱啊，啊，也不甘太落后啊，然后就派自己的儿子孟武伯带兵出战，做右军的统帅。啊，左军的统帅是谁呢？季康子就任命为冉求。冉求带着左军，啊，孟武伯带右军。冉求的副将是谁呢？冉求找了他的同学樊迟。季康子不放心，季康子对这个冉求说：“这个樊迟是不是太年轻了一点？是不是太弱了一点？”

0: 也没打过仗，对吧？是不是经验不足？冉求此时真的有点生气。冉求说：“他是弱，他是年轻，他是没有作战经验，但是他愿意为国家效命。你们这些人呢？”然后冉求和樊迟带着军队先到位了。孟武伯带着的右军五天之后才慢腾腾地赶上来，才到位。为什么五天之后才赶上来？不积极啊，消极啊，应付啊。你像这样吊儿郎当的军队能打胜仗吗？首先士兵就肯定没有士气吗？结果两军一对阵，孟武伯所率领的右军几乎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右军损失非常大，死了很多人，完全失败了。但是冉求和樊迟所率领的左军却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把齐国的军队最终打得溃不成军。那么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啊，季康子对冉求是刮目相看，哎，你这个人搞财政行，你怎么打仗也行呢？你是天生就会打仗，还是从哪个地方学来的？冉求很聪明的，我们知道冉求当初从陈国被这个鲁国召回来的时候，师兄子贡就曾经告诉他，你回国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机会让鲁国政府把孔子把老师召回去。他回来以后已经八年了，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么个机会，所以他回答说，我能打仗，我会打仗，不是天生的，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季康子很吃惊啊，难道你老师还会打仗吗？你老师我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理学方面的专家，搞外交可能也行，是吧？搞政治，这打仗也行吗？你老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那就说我的老师那太厉害了，什么都行。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季康子就有点动心了，就问冉求，那么我想把孔子召回来，你看怎么样？冉求说，你想召回来当然可以，你想把他召回来当然可以，但是只要不要再听小人的话就行了。你要知道八年以前季康子就准备召孔子回来，就是因为听了一个小人公之余的话，这个事情一搁置了八年。这个事情冉求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所以你现在说召孔子回来，他还得要把这个旧账也给你算一下，召他回来可以，不要再听小人的话了。于是季康子终于下定决心召孔子回国。我们说季康子此时召孔子回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仅仅因为孔子很能干，实际上可能恰恰是他意识到孔子此时已经不能干了。当初季康子不敢召孔子回来，或者说不愿意召孔子回来，就是担心孔子回来以后介入鲁国政坛，他们两者之间如果政见不一发生冲突的话，他不好摆平这样的关系。现在他之所以放心召孔子回来，是因为知道此时的孔子68岁了，即使回来他也不可能再到鲁国政府里面担任具体的职务了，所以双方之间就不可能再有具体的这种政见上的冲突了，这他才下决心把孔子召回来。
1: 孔子55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传播仁爱思想，经过了14年的漂泊，在68岁的时候孔子终于又回到了鲁国。那么重新回到鲁国的孔子，他会做些什么呢？
0: 回来以后，我们说孔子也不再谋求在政府里面任职了，

0: 他要把他的精力用在做两件事情上。第一，整理传统的文化典籍，这是他要做的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我们讲这个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啊，孔子主要的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周易和春秋。孔子婉而好逸，谓之为编三绝。孔子晚年喜欢周易，这个拉着那个周易的注解，天天的这么翻阅研究琢磨，结果是什么呀？为编三绝，那个穿竹简的那个绳子多次都断掉。本来周易只是一部很为简单的卜筮之书，就是算卦，经过孔子的改造之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才让周易变成一部总览人物、包举宇宙的哲学大书。所以孔子对周易来说，不是简单的学习啊、研究啊、整理啊，是什么呢？是对周易的再创造。周易后来对中华民族、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是由于谁？由于孔子。影响中国历史的周易是孔子的周易，不是以前传说中的周文王的周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说周易就是孔子的作品。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2000多年以来，我们说一般来说很简单，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里面总共几本书啊？九本书。九本书里面有八本跟孔子有直接关系，诗书易礼、春秋、大学、周勇、论语，这八本跟孔子直接关系，还有一本孟子，有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没有孔子就没有孟子，所以孔子永远居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位置。要学传统文化，要了解传统文化，不能不了解孔子。你爱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不爱孔子。所以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是全世界一个最为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早年那么多的研究，那么多的这个准备，到了晚年，孔子回国，从68岁到73岁去世，这五年主要就做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教学生，办学，从孔子30岁一直到他死，也是他终身的事业。传播文化吗？他要把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吗？所以这是孔子晚年所做的事，两件大事。此时鲁国的政府把他尊称为国老，国老，国老，国家的老人，这个位置很高，国家级的老人了，所以嘛，一应的生活上的这个问题嘛，当然由政府来解决，所以孔子晚年也不会为生计发愁，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条件来从事他这两方面的工作。
1: 孔子68岁回到鲁国，到73岁去世，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生命中的最高阶段，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0: 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把孔子描述他一生的那一段话，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过自己漫长一生的不断的谋利，不断的精进，终于到达了他生命中的最高阶段。

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我们说孔子讲他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呢，还有一句话，这是在《论语》的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对照着看，

0: 可与世道。上一个台阶，通过学习能够了解道，达到道的这个境界，人就很少了。一上一个台阶，这很多人被淘汰了。到了道的境界，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还要更往上面一点。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可以了解什么是道，但是能不能够立身于道中，能不能一生的行为为人处事都按照道的要求来做呢？这又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世道是知的境界，立道呢，行的境界。你知道了不行，你还得照他去做，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到了这个层次以后，又有很多人被淘汰了，但是立身于道中还不是最高境界。你一生是吧，立身处事都按照道去做啊，很有原则，这个境界固然很高，但是还有一种境界比这更高。这个更高是什么呢？可与立，未可与全。全是什么？全变灵活。有很多人可以和我们一起立身于道中，但是能够灵活地运用道，不拘泥，不呆板，不固执，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这一句话可以和十有五啊智与学可以对照着来看。十有五啊智与学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么这一段话呢，是从人我对照的角度来讲的。一开始我们有很多人跟着我学，学到道的境界，好多人淘汰了啊，了解道的时候就很多人淘汰了。然后嘛，继续我们有一批人继续往前走，到了立身于道的境界的时候，又有很多人淘汰了，剩下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最后能够灵活地运用道的人那就更少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境界上只有孔子一个人，最多还加一个颜回，可是颜回早死了。所以这样的话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读这样的话，你能感觉到有一种孤独寂寞之感。自己的境界越高，你身边的人越低越少啊，曲高和寡。人生就是这样，你的境界高啊，那么能够在这同样的境界里面和你对话的人就少了，然后你就会常常会感觉很孤独。这就是孔子讲的知我者其天乎，到了那个时候你只能和天地对话了。所以《论语》上讲孔子跟他的弟子们有时候不谈信与天道，为什么？一方面他觉得这个不好谈，可能还有一点这个东西跟你们谈你们不懂啊，真的是不懂。那好，我们现在把这段话我们和十有五啊智与学对照着来看，我们看看他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十有五啊智与学讲的最高的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这个地方讲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全变。我们把这两个放到一起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生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呢？是自由的境界，同时又是道德的境界，是自由与道德融为一体的境界。从心所欲自由，不逾矩道德，两者完全融为一体。
1: 孔子经过一生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启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执着的一成不变的境界，而是自由和道德融合的境界。面对具体的事情，孔子又是怎样实践这个境界的呢？
0: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言必信，行必果，大家讲到这个话的时候都言之凿凿啊，做事情就要言必信，行必果。但是你读《论语》你会发现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的评价很低，他说言必信行必果，坑

这个小人不是这坏人啊，就是境界不高的人才会这样想问题。为什么孔子要反对言必信行必果呢？这段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个说明。孔子赞成言而有信，言有信没问题，行有果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言必信行必果。他反对的不是言，也不是信，不是行也不是果，反对的是这两个中间的什么必。必是什么？必就是必然，必就是极端。万事万物一旦推到极端，那就一定不对了，一定有错误。所以孔子反对的是这个弊。弊是什么？第一，弊是极端；第二是什么？必然和自由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孔子既然他崇尚自由，既然他经过一生的磨练，他终于领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一定是自由的，那么他就一定反对必然。我举一个例子啊，来看一看这个弊是不是有问题啊。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曾经经过一个叫浦的这个地方，浦人把孔子给包围了，然后嘛，孔子手下有一个弟子叫公良儒，自己带着五辆兵车。我说古代大夫家里都有兵车，那个兵车不是像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简单，今天就是一个小轿车啊。那兵车是有一整套的装备的，有兵器，每个兵车都搭配上很多的士兵的。所以这个公良儒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他是本来就是魏国人，孔子到了魏国以后，他很崇拜孔子，我就当你的学生了。然后你到哪地方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五辆兵车相应的士兵我就带着你。所以孔子后来出门，只要有公良儒在，他是一个军队。因此仆人把他包围了，这公良儒说我也不怕你，我就给你打。这个仆人没想到这个孔子这么一个学者一个书生，手下竟然还有这么多能打仗的，旁边还有个子路嘛，也很厉害。他们就害怕了，害怕了就说我们不打了，我们是不是谈一个条约，只要你们答应不到魏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就提出这个条件。孔子一听说这不太简单了吗？答应你我们不到魏国去，那对方说你好好了，你不到魏国去，我们就把包围圈给撤了，你们走吧。人家把包围圈一撤，孔子不是自己赶马车吗？马上就说走，我们到魏国去。他弟子们就不明白，老师啊不对啊，言必信啊，你刚刚跟别人签的合同还在呢。孔子怎么说的？妖蒙也，神不听。被逼迫签订的合同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神不听，我们人当然也不听，不算数。我们想一下，对吧？假设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这样来看一下，假设这个仆人威逼着孔子签了这么一个合同，然后孔子就照这么做，那我就不到魏国去了。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太荒唐了？假如武力或者逼迫都能让别人就范，然后别人还不得不照你这个来，那这个世界将来会乱套的。我现在拿这个枪对顶着你的脑袋，你必须答应我，你出门以后你把某某你给我杀了，然后我就放你。你说好，我答应你，我出门把他杀了。好了，我把枪收起来，你就出门去把他给杀了。那你说你这个举的是不是太极端了？是啊，为什么极端？因为弊嘛。弊是什么？在逻辑书上讲叫全称肯定判断，或者全称否定判断。只要是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那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必须如此办理。所以我们从孔子的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一旦弊，那就一定会变得很荒谬。所以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孔子反对的不是言有信，孔子不是反对行有果，孔子反对的是中间的那个弊字。在这一点上孔子确实比我们高明。所以我说我们经常讲言必信行必果，你说起来没错，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照这样做也没错，但是如你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0: 一推敲就出事了，就错了。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最反对的有四个东西：义、必、故、我。所以孔子是勿义、勿必、勿过、勿我。他自己这么做，也要求别人这样做。什么叫做勿义呢？不要主观。什么叫勿必呢？不要绝对。什么叫勿固呢？不要固执。什么叫我？不要太自我。做到这样才自由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不自由的东西有很多是外在的约束，但是有更多的是我们自身的局限。我们自身能力有局限，它就约束了我们的自由。我们自身的意志有局限，它就约束了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在谋利自己，你以为他一直都在约束自己吗？他实际上是一直在怎么样，最大限度地解放自己。这是圣人的成圣之路。你不要以为成圣之路那就是我将来啊，这个规矩越来越多了，那到最后呢就只能裹足不前了，手脚全被绑住了。成圣之路不是约束之路，成圣之路是解放之路。解放到最后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1: 孔子为了传播仁爱思想，教书育人，弟子众多。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对自己的这些弟子，孔子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0: 有一天，这个子夏问老师一个问题，说：“老师啊，你评价一下我的几个同学啊，颜回怎么样？”孔子说：“颜回不错啊，颜回比我这个人啊更诚信呢、啊。”这个子夏接着就问了：“那子贡怎么样呢？”孔子说：“子贡比我更聪明呢、啊。”这个子夏听着就觉得不对了，对吧？这个老师怎么老师学生都比他强呢？他接着再问：“那子路怎么样呢？”孔子说：“子路比我更勇敢啊。”子夏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啊，但他还要问，是吧？那子张怎么样呢？孔子说：“子张比我更庄重啊。”子夏到这个都有点生气了，说：“老师，你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颜回比你更诚信，子贡比你更聪明。”子路比你更勇敢，子张比你更庄重，那么他们都比你强，凭什么你当老师啊？孔子怎么回答的？孔子说：“颜回比我更诚信，但是颜回不知道灵活；子贡比我更聪明，但是子贡不知道有时候要笨一点。”这话讲得好啊，人有时候真是要笨一点。我们真是看到很多笨人成功了啊，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耍小聪明的人成功过。子贡他说就缺了这一点笨劲，聪明劲够了，笨劲不够。那子路呢？子路比我更勇敢，但是子路怎么样？就缺了那一点胆怯。一味的勇敢那是匹夫之勇，孔子不喜欢一味的勇敢啊。跟子路讲啊，我不喜欢那样的这个莽撞的勇敢的人，我喜欢的是什么呢？临事而惧，好谋以成。碰到事情了先惧怕，然后好好的谋划把这事办成。所以子路有勇而没有怯，胆怯的怯。那子张怎么样？子张庄重啊，啊，子张比我庄重啊，但是子张怎么样？没有我有亲和力。你太庄重了，总是那么把板着，总是穿着一身的这个西装名牌，然后坐在那个地方不苟言笑，倒是很庄重，但是别人看到你怕了，你不随和了，你不平易近人了。所以孔子说，颜回比我诚信但没有灵活，子贡比我聪明但是没有我笨，子路比我勇敢但是没有我胆怯，子张比我庄重但是缺少

0: 我的随和，这就是我为什么做他们的老师的原因。我们看看，不执着于异端，不把任何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哪怕是优点也不能推向极端，也要留有余地。实际上我们讲孔子的时候，我们总是离不开孔子的那些弟子们，是孔子的这些弟子们和孔子一同组成了春秋后期的那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没有孔子就没有这一帮弟子，但是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没有这一帮非常杰出的可爱的弟子，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也绝不是今天这样的可爱可敬。所以我们下一讲要给大家讲一讲孔子的弟子们。好的，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来聚焦世界杯啊。虽然国足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但是中国企业和技术正在深度参与赛事保障。比如在墨西哥呢，中国企业提供了轻轨列车、新能源公交、铁路建设、云直播、赛事技术支持以及足球纪念品等产品。非洲岛国佛得角首次登上了世界杯正赛舞台，该国仅有54.6万人口，由10座火山海岛组成。那么今年呢，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体育场、议会大厦、政府大楼都是中国援建，当地众多学生啊学中文，希望赴华留学。世界杯一组第一轮，德国7-1库拉索成为开赛至今最大比分啊。那么库拉索人口约15.6万，面积呢略小于北京市朝阳区。库拉索队有位球员啊叫陈达义，身价450万欧元，全队最高，现在效力英冠谢菲尔德队啊。2025年1月呢，陈达义曾经通过经纪人啊公开表达愿意为中国男足效力，但是陈达义属于第四代华裔啊，超出国际足联规定的三代血亲直系规划范围。接下来关注河北省内新闻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终审评卷机制，确保每一份试卷评分公正公开。截至到6月15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6月16号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区区域啊有4万平方米，汇聚了超3000种展品。雄安宣武医院完成了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之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以呈现啊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关注天气，今天6月16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气温是21到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5度。

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多所双一流本科扩招，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明确今年本科招生扩招，并介绍将于今年招生的新获批专业：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艺术设计学、人工智能等。再来关注国乒小将为何不灵。6月15号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落下帷幕，中国队男单9人出战无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后仅剩一人，五个单项中啊，仅林诗栋、黄友正收获了男双亚军。红星新闻评论，这一次零冠失利更像是一次啊查漏补缺的契机，帮助新人看到在实战历练上需要精进的细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沉淀多年的综合优势仍旧会是我们队啊站稳顶尖行列最坚实的依靠。关注热点事件，河南南阳一间名为鱼见小面的街边夫妻小馆啊，近日呢被遇见小面起诉，事由啊为商标侵权，索赔7000至8000元。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号公开发布道歉信啊，表示呢将会无偿转予遇见小面商标。他在信中承认此次维权行为和公司文化背离，称已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澎湃新闻评论，商标保护外包是不少品牌通用的做法，但第三方律所会把盈利当成首要任务，这一模式很有可能会滑向欺软怕硬，甚至变为专门压榨弱者的生意经。企业在维权行动中还是应该自主把控风险，掌握决策权，而不是纵容第三方律所盲目起诉。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于沃尔玛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呢，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条专项自主整改。澎湃新闻评论，山姆啊是以严选著称，就该拿出啊该有的品控标准，一旦在食品安全

党火国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潮要等西藏。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硅28可以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除了量子计算之外啊，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6月15号，受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消息影响，现货黄金与白银一片涨声。现货黄金一度呢也是啊触及到了新的高点，现货白银日涨幅超4%。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价格已经普遍回升到了每克1300元附近或以上，重回近期高位。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啊，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但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也有所回升。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后召开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市场高度关注这位新掌门人将释放鹰派还是鸽派信号。此外，本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尼等经济体央行也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认为尽管面临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预计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新兴市场方面，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巴西央行、印度央行和菲律宾央行预计将各自加息50个基点，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格局将进一步加剧。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啊，草台三杰。最近呢，网上冒出了一个新组合啊，张雪、蓝红春、董路三个不同赛道的人被网友凑在一起啊，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草台三杰。这份褒奖的背后呢，是社会啊对于他们起于草根却在各自领域闯出一片天的真诚喝彩。但是热闹过后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啊，在叫好声中还掺了杂音，褒奖之中混进了别的东西，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值得咱们来说一说。必须承认啊，张雪、蓝红春、董路的成功经历啊，就像是一部逆袭的电影，充满了热血、奇迹和爆点。有人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出身，放在专业分工如此精细的今天，他们三位啊，怎么看都像是跨界了。但是啊，这种从草台中闯出来的杰出者啊，反而让大家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成功的路径不会只有一条，评价的标尺也不该只有一把。你不是科班出身，你没有资质，但你照样能行，你就是野生的传奇。也有人觉得啊，草台班子干翻专业队啊，这样的叙事足够解气。在他们看来，这三人的成功啊，是对某些领域圈子化、论资排辈的颠覆。围观者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服，也在其中找到了出口。不少网友啊，因此感叹啊，说你看，只要给机会，普通人也能惊艳世界。这种情绪中啊，有对公平的期盼，有对奋斗价值的朴素认同，也有对成就一番事业的深切期盼。值得警惕的是啊，这一波讨论中弥漫的看客心态，一些人呢并不在意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只是乐于围观一场由草台二次引发的网络狂欢，热衷于将草台三杰包装成另一种爽文，急于把他们塑造成啊对抗主流叙事和传统精英的符号。可在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张雪机车呢手握23项专利，背靠重庆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蓝红春深耕地域方言电影近10年，镜头背后是扎实的叙事功底。董路累计投入数千万元，将商业利益大量反哺青训。这些数字和经历啊，不是爽文所能一概而论的。他们的成功里啊，浸透着不被看好的孤勇、不为人知的困难，以及经年累月不肯放弃的倔强。是非经过不知难，那些被简化为逆袭的故事背后呢，是无数个无人问津甚至会感到自我怀疑的日夜。把这些努力简化成爽文，既是对他们的误读，也有对奋斗本身的轻慢。草台三杰闯入公共视野啊，折射出社会对于不走寻常路的探索者愈发包容的态度，这是活力和进步的体现。然而伴随热度汹涌而来的是一种偏激的声音，他们将凝聚发展共识的契机啊，扭曲成为了制造对立的战场。这种做法绝非简单的引流套路，如果听之任之，缺乏正确对待，极易引发更多无谓的内耗。比如说啊，从观点交锋滑向网络战队，围绕草台三杰生发的观点交锋本可啊梳理创新规律的契机。然而有些粉丝呢，面对不同声音，将正常的观点分歧扭曲为非此即彼的阵营对立。比如说，当有人试图冷静分析张雪机车在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供应商供应链瓶颈，或者是啊蓝红春下一部作品能否再次成功的时候，就会被扣上保守派或者是体制维护者的帽子。这种基于立场的战队呢，不仅无异于从草台三杰身上提炼可借鉴的创新经验，反而会将宝贵的发展共识异化为撕裂舆论场的标签大战，容错和讨论的空间啊会被急剧压缩。再比如从推广破圈变异成引流溪流啊，那么草台三杰短时间内呢实现破圈，凝聚起大量铁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铁粉为了让草台三杰能够持续破圈，就会把引战当成推广的办法。部分自媒体和极端粉丝热衷于挑起草台班子和正规军的冲突，甚至啊是刻意在制造一些对立的议题，议题所涉及的当事人呢并没有参与，甚至不知情，却成为了这些人吸引流量的密码。这些操作并非真正关心草台三杰的长远发展。

反而啊将他们推入到了流量的漩涡。再比如从打破圈层演变成新式饭圈，一些评论者呢最初啊是批判传统行业圈子封闭排外，赞美草台三杰作为边缘人的突围，他们的本意呢是反对那些依赖资质关系与出身的固化阶层，倡导开放与流动的行业生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这些人却在不自觉中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围绕三位主人公形成了新型的饭圈，原本旨在打破行业壁垒的开放态度退化为对于特定个体的盲目追随，这恰恰违背了草台精神开放批判与自我革新的内核。持续的流量混战并非草台三杰之福，这种啊被架在火上烤的局面不仅占用了当事人本应应用于专业领域的精力，还形成了非理性的舆论环境，特别是爽文式叙事往往先将人物神话捧上神坛，一旦哪一天啊现实和完美剧本产生落差，便又走向全盘否定，让讨论回归具体的事儿，尊重专业规律，那么这才是这些民间探索者真正的爱护。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呢，有多位游客在社交平台反映啊，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游览动线规划不合理，前往百草园三味书屋核心景点啊，需要途经多家商铺啊，参观的体验感是大打折扣。对此呢，景区运营管理方表示呢，为了串联一期二期区域，景区在转弯或者是岔路口均设置了指引标识，但是仍有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多条游览通道，由此产生误解。后续景区将设置啊多条的弹性路线，迭代升级标识标牌，优化全景导览图，提升伴游服务，加强人员现场引导等举措，全面提升景区的游览品质啊。作为鲁迅先生诞生并度过青少年时区的居所啊，鲁迅故里汇集百草园三味书屋等人文古迹，是免费开放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不同于自然景区啊，那么鲁迅故里依托的是和鲁迅相关的历史人文古迹。其实很多游客啊慕名而来呢，都是为了寻访啊这个迅哥童年的乐园，就是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来感受先生精神风骨。但是如果说啊这个找到三味书屋还得靠绕行攻略啊，那难免会让游客败兴而归。网友吐槽啊，现在呢就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也是在提醒景区啊，在文商旅融合发展中要厘清主次，把握好商业和文化的关系啊，切莫辜负游客寻访地方文脉的热忱。2008年鲁迅故里景区免费开放之后，游客量逐年增长，客流拥堵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景区通过二期项目优化游览动线，原本是为了分流人群，为了提升景区的承载能力，同时呢依托鲁迅文化 IP 开创这种文创产品啊，布局商业配套，完善游览服务，希望呢以商业收入来反哺文化保护和景区运营啊。确实啊，在前一段时间啊，大家也会看到啊，这个文创产品的不少产品呢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啊，我印象非常深的啊，除了冰箱贴之外呢，还有啊这个迅哥穿过的同款的这个紫色毛衣啊，在一段时间中啊也是买的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就是你看在实际运营中呢，不能啊喧宾夺主。所有的这些设计啊、动线啊、业态啊，都不能围绕消费展开，而是呢要把文化放在首位啊，不能把核心古迹成为了商业街区的点缀啊。那这样呢，甚至会让孩子觉得啊，这个鲁迅家不就是一个开商场的吗？那么它的文化价值何在？鲁迅先生能高兴吗？报道提及啊，有游客反映呢，景区关于鲁迅生平事迹、时代背景和精神内核展示与解读内容偏少，缺乏系统性深层次的讲解。这一问题呢，由鲁迅纪念馆暂时闭馆提升的因素，但这也恰恰说明啊，游客走进这种历史人文景区啊，其实他追求的就是和历史对话，获得精神共鸣，而不是为了逛一条随处可见的商业街，最后啊，只带走一堆印着鲁迅头像的文创。事实上呢，不只是在鲁迅故里啊，不少历史人文景区也都存在这种问题啊，就是重商业轻文化。比如说呢，游客如果想要直达景区检票处，你就必须得经过一条商业街。再比如啊，一些古镇和古村落索性直接爆改成了商业街，历史文化底蕴被商业烟火盖得严严实实。在历史人文景区，如果说商业浓度过高，看似赚得了眼前的营收，实则挤占了文化空间，模糊了游览的核心，长此以往呢，可能会消耗文化 IP 的长远价值，让游客无法感受到应有的文化体验。真正的文商旅融合不是文化商业旅游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找到三者的契合点。这就要求景区啊，摒弃门票经济的同时，也要避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尤其要警惕陷入文化婢女的发展误区啊，把文化沦为打卡、售卖、消费的表层符号。历史人文类的景区呢，原本就有肩负着这个文物保护啊、文化科普啊、精神传承的公共职能，不能在市场化运营中跑偏，更不能简单的把经济效益置于文化价值之上，不断稀释甚至消解核心的文化价值。

说到底啊，对于鲁迅、故里这一类历史人文景区而言，文化应该是永远的主角，也期待在后续的整改中能把相关优化提升举措落实到实处，合理安排游览动线，让鲁迅故里的核心文化资源重新成为主角，让每一个来寻访鲁迅足迹的游客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93.3 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张学良拿出一摞相片让赵四小姐看，赵四看完了不理解怎么个意思，问张学良怎么回事，这相片从哪儿来的。张学良这才说，这是委员长亲手交给我的，来来来，我逐个向你解释解释。这就是日本人蓄意制造事端。哎，你看这铁道七扭八歪的，说我们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另外抓住破坏的士兵8名，然后把他们全枪毙了。你看最后那相片下的落款怎么写的，说破坏南满铁路之罪魁祸首已被枪决，得到应有的下场。小妹啊，后来我们调查得知，哪是我们的军人，是日本人抓来无辜的老百姓，逼迫他们穿上东北军军人的服装，制造这个假现场，把他们给杀害了。

0: 日本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这委员长教给我的，根据现在这个情况，看来日本在寻找一切借口，尤其以中村事件为导火线，要挑起战争。为了避免这场灾祸，因此委员长指示，一切就答应。日本人提什么条件，咱答应什么。将来肯定公理要战胜强权，通过国联会得到明确的答复，理就是理，非就是非，所以我们才不抵抗啊。这不就这么个情况？国联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那谁知道啊，估计着国联不会袖手不管呐、啊。哎，我也搞不清楚了。张学良急得在屋直转，赵四还是有主意的。汉卿啊，我们这么坐着等不行啊，究竟沈阳方面什么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最好派个心腹人回去看看，你看怎么样？嗯，好主意。你说叫谁回去？副官处的处长李继川，这人不挺可靠吗？哎，对对对对对对，派他回去我就放心了。来人，叫李处长来见我。时间不大，李继川来了，标准的军人呢，副官处少将处长，副司令。继川呐、啊，来，坐下。李继川也非常严肃，在旁边坐下了。副司令，有什么指示？继川，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不说你也清楚。
1: 是，我明白。
0: 沈阳形势相当严峻啊，我现在远在北平，不甚了解家里的情况，又万难分身，我打算派你做我的代表，你回沈阳一趟，传达我的命令，顺便了解了解真实的情况，通过电话咱们两个人联系。
1: 我明白。
0: 张学良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代理东北司令长官张作相，现在张作相也算老帅了，给张作相写了一封信，另外那封信给参谋长荣臻写的，意思大同小异，就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委员长指示接受日本一切条件，不要跟他们争了，全盘接受，不准反抗，千叮咛万嘱托。两封信写完交给李继川，继川呐、啊，千斤重担落到你身上了，咱们两个人专线联系。
1: 我明白，
0: 现在你就起身吧，顺便回家看看。
1: 是。
0: 安谢张学良、赵四，咱不说，单说副官处长李继川，揣着两封信回去，穿上便装，那穿军装太扎眼，然后登上火车返回沈阳，找谁呀、啊？先找张作相啊！张作相是代理司令长官呐、啊，东北大权都在他手里的，这封信得交给他。后来一了解呀，甭回沈阳了，张作相没在沈阳，在锦州小岭子他们老家给他爹举办丧事，爹死了，现在在原籍呢。所以就这样呢，李继川从锦州下车到小岭子，哎呦，到张作相他们家一看，车马迎门啊，那张作相那是元老啊，跟随大帅张作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那现在是一老前辈的身份自居啊，那也不是说论资排辈，那是元老。那你说他家里他爹死了，来的人能

少得了吗？司官两面，文武衙门，关内关外头面人物，全都到了小李姑娘那个人那车马英门呢。李继川心里说话，现在沈阳局势如此严重，您老是代理司令长官呢，不在沈阳坐镇，跑到这办丧事来呢。当然了，父母死了这是大事儿，你也不至于这么折腾啊，现在什么情况？后来一打听，哎呀，张作相还是大孝子，要给他爹超度七七49天，那得等到何年何月，不行。好不容易来到张府啊，哎呀，那人都挤不进去呀。后来李继川挤进去了，一看好嘛，张作相哭的眼睛都肿了，头戴麻冠，身披重孝，大孝子嘛，迎来送往，李继川干着急，说不上话去，等着吧。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客人见少了，李继川这才挤进去。张帅，叫大帅就得。张作相说：“季川子，你从哪儿来？”“我从北平副司令那儿来。”“啊，从汉卿那儿来。”“快打打打屋打屋打打！”“我来了好几个小时了，我看您客人太多，我也插不上话。”到了屋里头，二人落座，张作相知道有紧急的事，把门关上了。“季川，说说看，北平方面怎么样？”“北平方面倒一切正常啊，就是东三省大乱呢、尤其沈阳都要开了锅了。您听说中村事件了吗？不就那小日本鬼子吗？兴安屯垦特区发生的事儿，不给锤不死那个吗？啊，日本人不干了，以中村事件为借口，蓄意制造事端的。看这个形势，日本人要打一仗，如果要出兵一打，东三省就完了。为此副司令万分焦急，让我拿着他的亲笔信交给您。拿来我看看。把信拿出来，明白了，汉卿的意思就是说接受日本人所有的条件，提什么咱们接受什么啊，这是委员长的指示啊。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所以他提什么咱答应什么，将来慢慢再说。您是代理司令长官，您得签个字啊，您得回沈阳啊，您到那不主持政局不就乱套了吗？哎呀，季川呐，我走不了啊，你看我这家里这些事情，我哪能走得了？张帅，副司令交代的清楚，说一旦见着您，让我陪着您马上就返回沈阳，沈阳局势太严重了，离开人怎么能行呢？您还是跟我走吧。不行，哎呀，汉卿不了解我家里的事儿，你看来了这么多的客人，你说我一走了之，推给谁呀？季川呐，要不这样，你先行一步，你先回沈阳去等我，我呢把这事情安排安排，最多也就是3-4天，不超过5天，我就返回沈阳。在这5天之内，还不至于发生什么事儿吧？你总之副司令的意思、委员长的意思都说得很清了，日本人提什么咱就答应什么呗，以不打为主呗，这不就好办了吗？目标明确，几天之后我就回沈阳，行吧？喂，你说李继川一琢磨自己的身份是个小小副官处的处长，跟元老谈话不敢多说呀，尽管心如火烧。好吧，那张帅你可尽快呀，最好别5天，怕等不及，您3天之内赶到沈阳。行行，我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啊。季川，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到那块见着荣臻，

见着张世仪，你们就商量商量。张世仪是奉天省的省长，现在就是辽宁省的省长。就这么的，李济川起了身，心里说话，哼，国难当头了，这帮大员多好。哎呀，给爹举办丧事当然是对的，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呢。这，他心里着急。坐火车回到沈阳，一下车，他一看沈阳这个局势就不妙，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匆匆忙忙啊，买卖家90%都关门闭户，老百姓都萎缩到家里不敢出门啊，一看充满了火药味。为了了解情况，好向张学良汇报，李济川没急于上长官公署，坐上车子在南满车站那块转了一圈，看看这市面的情况，到南满火车站，就是现在的沈阳的南站，到这儿他一看，好家伙，挤满了日本关东军，钢盔武装带大皮靴，手里的大枪都上着刺刀，全副武装，全是日本军队了。另外一看，那边打着日本的高耀旗，四列纵队，日本唱着歌，排着队而来，夸夸夸夸夸夸，有些个大狗在嘎狗在嘎住，哎，这个也不知唱的什么玩意儿，拿着小旗儿还直晃。再往那边一看，日本的炮队，哎呀，李济川一瞅啊，等不了三五天了，形势太严峻了，马上飞车到了东北长官公署啊，到了公署找参谋长荣臻呢，还有封信得交给他，到这一找荣臻也不在，大伙一看，哎呀，李处长回来了啊，回来了。参谋长呢？参谋长他爹过生日，在公馆给他爹举办这个大寿的贺礼呢。哎，还这多好！李济川心说，那给他爹办丧事，这给他爹办生日，这些多凑到一块了。什么时候还有这种闲心呢？你们这都是当家人呢。哎，着急没有用啊，我去吧。坐上车子到三经路参谋长荣臻家里头，这一看，呵，盛况空前，那形势那么严峻，这块是升平世界，有说有笑，红男绿女，车马迎门，都纷纷上这儿来给祝贺来了。那参谋长那是大官儿，李济川下了车子也挤进荣府，一般人都认得他。他到里头找荣臻呢，哎呀，一看，呵，这参谋长满头大汗，满面春风，迎接一波的客人又一波客人，一会儿往外送客，忙的是团团转。李济川干着急，说不上话去。这怎么办呢？等着吧。有人把他让到小客厅。哎，李处长，你先坐这等着吧。我有急事找参谋长，我一会儿我们通报一声，您等着吧。哎，糟糕啊！李济川心说：“你们到南满火车站看没看见？什么形势？还给你爹办寿日呢？这寿日什么时候办不行？哪来这份闲心呢？”哎呦，李济川就等着，哎，正等着呢，就听门外汽车声，滴滴滴，刹住了，有人喊：“日本政府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到，林九治郎总领事到。”李济川一听，日本子还来了，这我得看看。

0: 把烟头他掐了，开个门出来，站在门这往院里瞅着，嚯，林九治郎领着一大帮日本的随员，穿着笔挺的西装，笑容可掬，有人还给拎着礼物。参谋长荣臻小跑来迎接，李济川在旁边看得真真的，就见参谋长荣臻满面陪笑，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林九治郎是有名的中国通啊，哎呦，我的迟到了，你的父亲的生日，我得来祝贺，哎呦，太高兴了。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呦，这李济川一看这小日本演的什么戏，这是礼貌还挺周到。然后他跟着看，嚯，一看这林九治郎还给荣臻他爹三鞠躬礼，最后进献了礼品。荣臻满面春风，在那陪着谈些什么不知道。谈了一会儿的时间，林九治郎告辞走。荣臻往外送，一抬头看着李济川在小客厅门前的站着，哎，这不济川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早回来了，参谋长，我有急事找你。
0: 哦，什么急事？
1: 我这里带回副司令一封信，要亲自交给你。
0: 哎，不，
1: 好好，我现在先送客人回来，咱们俩再详细谈谈。
2: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副官处处长李济川奉张学良所差回到沈阳，到三经路参谋长荣臻的公馆。荣臻呐，啊，正接待客人呢，给他爹祝寿喜日子。没想到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就那个林九治郎还来给祝寿来了，还送的礼。荣臻满面春风往外送的时候，李济川在后头也跟着呢。一看林九治郎想要上车，又把身子转回来。参谋长阁下啊，林九治郎先生有话请讲。
1: 公是公，私是私，我们私人的感情先放在一边，关于中村事件，你们需要有个明确的答复。大日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的，哎，我们什么时候谈一谈呢？哎呀，这，那您说呢？下午3点，我到你们的长官公署，想跟阁下好好谈谈这件事。
0: 3点，好好好好，我准时到，准时到，一会儿再见，一会儿再见。洪真说完了，转回身拉着李济川，双双进了密室，把门关上了。外头喊叫声才听不见了。洪真就问：“济川，你从北平回来啊？副司令怎么样？
1: 病刚好，虚弱的很呐。”哎，让我捎回2封信来。一封信给了代理司令长官张帅，另一封信是交给你的。
0: 哟，快给我！
1: 把信给了他，荣臻展开官桥。日本人提什么，咱答应什么，不行跟日本人还嘴。
0: 对。
1: 他提什么条件咱们接受什么条件，只要不打仗就行。哎，好吧，我是军人，以服从为

为天职，上面怎么交代的我就怎么做呗，千千万万我知道。哎，季川呐，你下午干什么？我没事了，把信送到了就没事了。这样，没事你跟着我三。

一密二密，连翻译也进了屋了。李继川一个看，提前就到了，赶紧让座，倒茶递烟。哎呀，等着吧，寻三点钟这位荣参谋长还不来吗？时针到了三点，荣臻没来。丁九之郎看看手表，你们中国人的时间的观念最差，3:03了。怎么还没到？是是是，哎，我打个电话，我打个电话。就这么的，李继川呢，打了两次电话，都到3:30了，荣参谋长才来。哎呀，有人赶紧把大衣帽子接过去。荣臻进了屋了，对不起，对不起，迟来了一步。哎，家客人太多了，忙不过来。哎呀，林九之郎先生，你得原谅。没有关系的，请坐吧，坐下了。这次谈判极其重要，日本人其他的随员全都退出，就留下一密二密。林九之郎先说话：“参谋长阁下，张副司令远在北平，把一切的事情委托给你了。那么，请问？”关于中村事件你是怎么考虑的？你应该怎么样的答复？我希望今天你能有个明确的态度。这荣臻呢，家里客人特多，来了陪着喝酒，搬高了，搬高就是喝的有点过量了，把李继川告诉他那些话他忘了，那封信上交代的他也忘了。听林九之郎这一提，荣臻就挺不高兴。我林九之郎阁下，我不明白，中村事件都说了8回了，我们怎么没有明确答复？早答复了，你还叫我说什么？嗯，荣参谋长，你们的答复很令我国政府失望。我们日本政府、日本的军民是不满意的。那不满意，那你说怎么办？此事你必须有个最明确的答复。你看，我还怎么答复？那你说，咱把这事儿摆一摆，我都不赖提这个事儿了，提了多少回了？中村事件是由你们日本人一手挑起来的。哎，我们长官公署早就召会各国，包括你们日本，说的多清楚，你把那文件递稿拿来你看看。兴安屯垦区蛮荒之地，一不准旅游，二不准参观，三不准以任何借口进入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任何后果，我方不负任何责任，说的多清楚。谁让这个中村没事儿，领着仨人跑那溜达去了？谁让他去的？他干什么去了？显而易见呐、林九之郎阁下，这事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那是你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间谍呀，刺探我兴安屯垦区里的秘密。那把他逮住了，要问他不行吗？这事儿发完个，如果我们中国人在你们日本那块这么干，你们得审问不？遗憾的是，在审问过程之中，他还要动武，张嘴骂人，挥拳打人，在铁证如山的面前蛮横无理，打了我们关团长了。我们的中国人也忍无可忍呢，就这么的把他给锤巴死了。是。把他锤巴死这个件事儿是乎有点粗野，但是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这不豁达跟头起吗？对不对呢？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儿怎么样处置，咱们双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研究研究，是不是？你要就说我们中国方面没有道理，
把什么事都推给我们身上，这我们不能接受。

0: 不能接受啊。另外，哎，保险柜打开，打开。有人打开保险柜，从里边把四个背兜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摆。你看过多少次了？你今儿个再看看好吗？手枪、步枪、地图、标尺、证件全有，这还怎么说？怎么解释？你们这日本政府也好，你们日本军部也好，为什么派间谍刺探我方的情况？他死是罪有应得呀，我们负什么责任？你老说我这个态度不明确，今天我这态度最明确了，就是这么个答复，你看怎么办？哟，林九治疗那个脸儿当时就变形了，小眼睛就黑到上了。参谋长阁下，你是代表你个人呢，你是代表是东北地方当局，还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你说清楚。废话，今天咱俩在这谈判，我全都代表了。好，好，好。哎呀，参谋长阁下，就冲你这种答复，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现在我宣布，中日的关系到此结束。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一方负全责。这林九之郎就拍桌子瞪眼睛，荣臻也不示弱呀，荣臻喝得晕晕乎乎的。我方负什么责任？什么责任我们都不负，都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负什么？不要忘了，我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不明白旁的中村是奉了关东军总部所差，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才遭到你们的杀戮。别的我不懂，别的你不懂啊。好，那你要那么说，我也告诉你，我也是军人，我们中国军人也有脾气，我们也是以服从为天职。中村无理取闹，我们也有脾气，所以就把他锤巴死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哎呦，这就吵吵开了。李济川在旁边干着急哟。李济川一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荣参谋长说这话跟副司令交代的格格不入。一开始插不进话去，一看闹翻了，李济川硬着头皮站起来。参谋长，什么事儿？
1: 不对呀，
0: 副司令不是这么交代的，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忘了让你接受日本人一切条件？对了，好吧，要那么林九之郎阁下你说吧，我现在态度已经说完了，你日本政府究竟有哪些要求吧？
1: 没有了，完了，完了！
0: 方才我已经宣布了，中日关系就此破裂。
1: 再见。
0: 荣臻再怎么说，林九治郎连头也不回，登上汽车一溜烟走着。他刚走，省长张世一来了。哎呦，张世一急得满头大汗进屋了啊！听说今天林九治郎来了。荣臻点了颗烟，来了，妈滚蛋了！刚才我们俩吵吵一顿啊，
2: 怎么吵吵的？
0: 他妈不讲道理，他耍野蛮呢，叫人忍无可忍呢。什么中日关系就此决裂，决裂怎么的？他敢怎么的？哎呦，参谋长啊，我也接到副司令长官的训示啊。告诉我们必须得忍让啊，我们得忍呐、啊！你这，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正找借口找不着你，你这一番话，这不就完了吗？荣臻有点发傻，那省长你说怎么？不行吧？哎，快去把王明宇给我找来。王明宇啊，一开始是日本翻译。

0: 现在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把王明宇给找来。张世仪就说：“明宇啊，你马上坐上汽车到日本总领事馆见林九之郎，好好跟他解释解释，就说荣参谋长啊，因为家里的办喜事喝酒喝多了，他只能代表他个人，不代表咱们地方军政当局。你问问林九之郎还有哪些要求，咱们全盘接受，千万要挽回，懂吗？”哎，我这就去。王明宇坐上车走了。这屋里这人来回溜着就等消息，荣臻还有点不服呢。哼，憋气，我是军人，一声令下拿枪杆子玩命打仗行，妈谈这玩意儿太烦人了，明不是那么回事还得那么承认，能行吗？哪有这个理？这张世仪坐那块低头抽烟不说话，李济川小人物更不敢说话了，等着吧。两个半小时了，王明宇回来了，满头大汗呢。省长、参谋长，情况不妙啊！咱们，你说说经过。我奉命坐上汽车赶到日本总领事馆。哎呀，我怎么要求见这个林九之郎，他也不见面啊，说什么他也没见我。后来我一看没有辙了，没办法了，我寻思找找他们关东军的头子吧。听说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住的大河旅馆，就这么我又坐上车子赶奔到大河旅馆，结果说本庄繁走了不在。哎，他我没见着，见着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了。也行啊，土肥原怎么说的？他听我说完经过之后冷笑了两声，他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已经完了。”就这么说完他就走了，把我蹲在那儿。我一看老等着也不是事儿，你们还着急，我就回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日本人态度如此坚决，仗是非打不可了。荣臻一听，去他妈的，把小日本就软气硬怕，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别听他咋呼，他吓唬谁，打他妈就打，谁怕谁。张世仪一听，你呀、也别抬杠了，我参谋长你把火先压一压吧，以大局为重啊。哎呀，天也不早了，大家都挺乏累的，都回去歇着吧，有什么情况咱们及时通电话好不好？大家歇着歇着。散了会了，李济川离开长官公署出来一看天黑了，登上车子回自己的家，家住在沈阳小西门，他也有公馆呢。一回来他媳妇儿孩子都围拢过来了，媳妇儿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先别问了，别问，我心烦意乱呐。我说外边局势这么动荡，是不是要打仗啊？悬呐，悬呐！哎呀，我这脑袋疼的都要爆炸了。有止疼药没？我先吃上点，我先睡一觉。老娘们，别问这事儿，少出门，门户关紧，把孩子看好，旁的事你就甭问了。媳妇儿点头，拿来头疼粉，他喝了两包，就觉着晕晕乎乎的。有电话叫我，没电话我睡觉。李济川就躺下了，哎呀，他真乏了，就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几个小时。现在的时间，1931年9月18日凌晨12:25，就是半夜12:25，李济川正在熟睡之时，冷不丁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巨响。
1: 随时随地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老伴儿啊，咱们也吃饭吧。守护那朵夕阳之花，关爱空巢老人，他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和子女吃顿热腾腾。

0: 下棋吧。
1: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0: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2: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0: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1: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0: 那妈妈呢？
2: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0: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注重市场培育，实现借船出海。我市以跨境电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开展迎端午主题活动。
3: 媒体看肃宁，夫妻同心，土货变金。
2: 肃宁县一元种植合作社开展三夏助农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注重市场培育，实现借船出海。我市以跨境电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市立足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打破传统外贸时空限制，以跨境电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5: 日前，走进河北明尚德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德玻璃博物馆直播间里，主播正在介绍该公司最新的光玻璃产品。
6: 以前呢，我们主要是靠外贸的订单和线下的经销，这几年呢，我们主动进入了电商领域，而且自主筹建了几个主播团队。我们每天呢，在多个平台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直播，尤其是根据每个平台不同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将直播间啊还放在了仓库里边、工厂里边，把产品的测试和包装、发货全过程的透明化展示，让客户在看过来的时候，就是再进行了一次云验场，信任度明显提升了。
5: 明尚德深耕工业耐热玻璃40余年，是河间玻璃产业代表性企业。前几年，企业曾遭遇 B 端订单稳、 C 端品牌弱、年轻消费群体触达难的瓶颈。为此，明尚德率先布局抖音、微信等平台直播矩阵，开发出光玻璃、非遗灯工文创等系列产品，以沉浸式场景直播打破传统制造的获客天花板。
6: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直播小组，分时段直播，直播的产品呢也会根据时间节点、客户群体以及账号的定位风格进行调整规划。目前我们各个平台综合累计粉丝量近300万，明星直播最大在线人数是将近2万人。
5: 跨境电商是助推出口增长的重要加速器。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去中间商、直面消费者的独特优势，为管道装备、玻璃制品等48个特色产业集群企业提供品牌化、高附加值转型的全新路径，实现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的双重提升。电子机箱产业是青县支柱产业之一。每天一大早，沧州广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莹都会以生产车间为背景，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为客户讲解企业生产流程、工艺特点和产品性能。
7: 我们从事数控精密加工、非标定制、精密五金、工业品定制生产。现在呢，通过线上直播、短视频的方式，把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产品质量用镜头的方式展现给大家，可以让客户很直观地看到我们的产品工艺、产品质量，增加对我们的信任度，从而促成订单。现在呢，我们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线上销售的方式，对接全国的客户乃至海内外，实现了订单的增长、产能的增加。
5: 近年来，青县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提速发展，立足电子机箱、美妆用具等特色工业产业基础，通过政策赋能、平台搭建等举措，构建直播加工业加县域融合发展新格局。一键全球购，一网天下游。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平台加企业加服务的产业生态，积极引进阿里巴巴、西音等跨境电商平台及顺丰、京东等头部物流企业，为本土企业产品触网出海搭建平台，同时引导出口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对接合作，并强化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积极孵化培育跨境电商直播基地、专业人才培训基地等载体，打造供应链、物流链、数据链、人才链一体化的跨境电商。

0: 商产业生态，实现内外良性互动，助力县域特色产业从代工贴牌迈向品牌出海。
1: 彩礼时下去，包粽传民俗，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开展迎端午主题活动，将传统节日、劳动实践与毕业成长相融，助力少年烛光成长。此时节，校园内青礼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溢满校园。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学生进行彩礼实践，孩子们有序参与，互助协作，体悟劳动价值。采摘结束，师生一起包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老师细心示范，同学们认真学习折叶、填米、捆线，一只只可爱的粽子陆续成型。随后，大家一起品尝劳动成果，满口鲜香，满心欢喜。通过体悟传统民俗，感受文化魅力，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长城新媒体《幸福生活开春播》栏目发布的《夫妻同心，土货变金》。
3: 幸福生活开春播，咱村的精彩自己播。
4: 跟家们说啊。凡是用过激素的，这个黄瓜头上都会有一个小钮长出来。朋友们看，这是咱们家的水果黄瓜，又脆又甜，小时候的味道，听着声音，就是这么的脆。我是凉的，我的媳妇呢是肃宁都姐杜小福，平时呢都是她出镜，今天呢换我来跟大伙唠唠，咱这个直播间是怎么从一部手机、几个粉丝，走到今天的170多万的粉丝。说起咱们这个直播呀，那真是一步一步的逼出来的。2012年呀，我建了这个采摘园，种了西瓜、甜瓜，后来又专门种无花果，这个也算是全国小有名气了。可到了2020年，这个果子熟了也卖不出去，愁得我呀整宿睡不着觉。我就跟我媳妇说呀，我说不行啊，咱就上网上卖吧。那个时候我们呀就开始一边学，一边拍视频，一开始从零粉丝。然后就到几百个粉丝，但是这个货呀还是卖不动。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笨招，我就想咱从网上也给他做促销，就赔本赚吆喝嘛。然后我就拿出来这一整件的这个无花果，做这个1块钱的3斤的促销，每天都能卖到几百袋，甚至于能到1000多袋。当时啊，这个杜姐就心疼坏了。我说呀，咱们的果子好吃，只要他吃一次，他就能记一辈子，咱不怕他不回头。结果呀，这一场直播下来之后啊，哎，咱们就把这个粉丝咔咔的干到了10万，复购就哗哗的就来了。我知道这段时间的赔钱换来的是粉丝，咱的水果种出来的口感好吃，用真心换回来的是真心。我相信好货自带流量，可光有粉丝不行，启动资金呀就真愁人。做电商需要备货、快递费、包装，再加上咱们果园赔了不少的钱，这些都需要钱。工商联知道了，然后就帮我跑了60万的贷款，那真是雪中送炭，这份恩情我真的记一辈子。现在咱有了能力，也得帮助别人，好多的咱们本县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想学主播的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我教了大概得有300-500人了，咱们有的时候我自己卖不过来，你像咱们县里边好多的茄子、西红柿，他滞销的时候怎么办呀？那我就把他们请过来帮咱们卖掉。咱们肃宁的鸭梨啊、香肠啊，各种的特产通过咱们的直播间呀，每年都能卖到1-2百万。这些年呀，我跑遍了全国各地，把这个优质的农产品都搬进了咱们的直播间。为啥呀？因为我在农业圈摸爬滚打了10来年，跟各地的种植大户都熟，商超的品质、地头的价格，这是咱的规矩。好多的合作的农户呢，他得需要严格的按照我的种植模式，你去种植，种植出来之后咱们才能帮他卖。包括咱们本县的，我都会他让他改变之前的那种用激素、用化肥、用农药的那种习惯了，然后咱们争取能让他做到零农残。有人问我做电商图个啥呀，我说不图一夜暴富，咱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业。电商不是一阵风，是咱农民的新农具。你看现在的无花果还没有熟，咱的水果黄瓜、西红柿照样能火，就这口新鲜，全国的家人都能吃到。今年咱还要继续扩大助农，把更多的好东西从地头直接送到你的餐桌。

0: 乡村振兴靠啥？靠产业，更靠咱新农人的这股子心气儿。
1: 当前我县麦收接近收尾，会感谢广大农机手在三夏小麦抢收时节付出的辛勤劳作，充分体现肃宁人的热情好客。肃宁县一元种植合作社特别推出暖三夏助力肃宁的关爱行动，让远来的收麦客在风吹麦浪遍地黄、颗粒归仓采收忙的紧张时刻吃饱吃好，用最优质的黑小麦抚慰收麦客的疲劳。
2: 今天我们组织合作社党员和一部分社员开展支援肃宁三夏建设送温暖公益活动，让战斗在一线的外地收割机手品尝到我们一元合作社的黑小麦馒头和肃宁的特色大锅菜，体现肃宁人的热情，展现合作社党员和社员的助力三夏建设的热情。
1: 据了解，肃宁县一元种植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模式，引进优质黑小麦品种，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播种、技术指导等服务。同时，合作社还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原粮，带动肃宁四个乡镇的20余个村的农户参与种植，亩均增收600余元。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素宁，

肃宁商贸物流产业。寿黄铁路隶属于沈黄铁路，在全国路网中占有重要地位。2001年7月，国能寿黄铁路公司入驻肃宁，京九铁路肃宁站于1996年9月建成通车。京雄商高铁是我国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之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是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以及促进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2026年建成通车。肃宁县保税物流中心是沧州市境内唯一一家保税物流中心，业务覆盖20多个国家。近年来，全县外贸规模快速增长，进出口总值增速位于全市前列。

0: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1: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2: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3: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4: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1: 从我做起，
0: 从我做起，
5: 从我做起。
0: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6: 从我们做起。
7: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8: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7: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8: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7: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生吃蛇呢。
8: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7: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8: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 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9: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0: 是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AI 电商直播、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8: 武二爷正在祖坟上抽出刀来要挖坑，忽听背后有人大喊一声：哎，和尚住手，不要错上了祖奶奶的坟。哎呀，武二爷一下刀停住了，掉过脸来一看才放心，不是别人，就是看坟的张老来也。这位老翁60多岁，精神尚好，不衣不服，不袜不鞋，一脚掖着扛了把大镐。张老年高有德，这一代坟墓归他看管的不必说，就是不在他分内的，他看见哪块损坏都要带人家修补修补。他刚走到这个地方，看见远远的武家坟茔面前有人磕头烧化纸刻，再看看是个和尚，奇怪呀，姓武的家里没有出家人呢。只看见他行过里爬起来，抽了口锃亮的刀出来，要在坟堆旁边挖了。张老吃惊，哎呀，这个和尚是来盗坟的吧？所以不得不开口了。他猛一下认不得武松，武二爷当然认得他。看看左右无人，老丈请了。啊，和尚，人家家里的祖坟呐，你是个出家人，慈悲为本，怎么在人家祖坟上拿把刀就挖呀？我告诉你，这个坟是武家的呀，武家弟兄两个，大老爹为人忠厚老实好说话，那个老二难办呐，现在都不在家，好几年不回来了。你拿把刀在这块挖，如果武二爷回来看见你挖他家祖坟，一个巴掌要把你和尚头打了歪过来呢。武松看着他好笑，正说的是我呀，我这个狠的名声世人都知道。哦，他认不得我了。这个人呢很规矩很老实，我也不必欺他，我把实话对他说，量来无碍。老丈，这个坟墓是哪一家的？武家的。你知道和尚是谁？
9: 这个，我看你倒是一副熟脸，我想不起来了。
8: 和尚不姓武，还姓六吗？
9: 啊，你是武家哪一个呀？
8: 我对你老实说，
9: 你可不能对旁人讲，要问咱就是武松。
10: 哦啊，不错不错，我说你这个脸熟得很嘛。啊，哎呀，你怎么出家做和尚的呀？你家哥哥大老爹现在在哪块啊？还好吗？
9: 哎，你老还问什么呢？要问晚生，话头也长。武松就告诉张老，哥哥迁往阳谷县，如何家门不幸，连连遭事，现在自己在河南为血案所累，改头换面，深入空门，今日归家祭祖，埋葬胸骨。说着手指着红布骨头包，这就是我家哥哥的骨头啊。张老看看，连连叹息，唉，可怜的好人武大老爹不在了，这个人真好啊。我看你那个刀收起来吧，你这个刀只能杀人不能挖坑，你把骨头包交了给我，这个事情我带你办，挖个深深的坑，堆个高高的土堆儿。哎呀，承你老之情，晚生心感之至，受晚生一拜。哎呀，不敢当。武二爷下了一礼，站起身，把骨头包交给了张老，伸手在自己的兜里掏了两块银子出来，你老拿着。
10: 不要。
9: 不，你老把这银子拿起来，我此去不知道哪一天方能回来，费你老的心，每年春秋二季买点纸客到坟前烧化烧化，晚生以后能有造化回来，再为补情。哦，就是了，你放心，我不会误事。那我们再会了。啊，再会再会。武二爷把刀收好，站起身告辞而去。这个张老是个君子人，武松走后他也绝不张扬，随后照他嘱咐的去做，绝不会错的。武松回到镇上，第二天大早起身赶路，直奔青州。走的日期不少，这一日已到十一月中旬，走到青州道的边界，迎面一个市镇叫做蜈蚣镇。肚子里饿了，就到镇里去打尖。只见街道宽阔，房屋不少，就是非常萧条冷落。走进一家小小的饭店，一边吃饭一边把小二叫过来。小二，这偌大的市镇为何如此萧条啊？爷家有所不知，此地原是非常热闹的，只因离镇北十五里有座蜈蚣岭，岭上有座庙叫百觉禅寺，香火非常旺盛。两年前忽然来了个道士，姓吴名谦，外号人称飞蜈蚣。哦，飞蜈蚣吴谦，怎么你老人家认识？ 哦，不，我不认识。讲。
10: 是这个飞蜈蚣吴谦杀掉了老和尚，赶走了小和尚，自己在这儿竖起大旗，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网罗了一帮游手好闲的亡命之徒，帮他抢劫来往行人，还常到我们镇上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抄掳资财呀。闹了一年， 我们上报官府，派官兵来也不能奈何他们。一年后又来了个和尚，也是个带发修行的头陀，叫李二头陀，当了二寨主。这以后就更糟了，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呀。他们山上人多，官兵来剿了两次都打不过他们。镇上的老百姓，有亲的投亲，有的投友，能走的都搬走了。离我们此地几十里有个武家庄，庄上武太公老夫妻二人只有一个女儿，叫武金定。今日上午到镇上大悲阁来带母亲烧香还愿，不想被李二头陀看见，给抢上山去了。武二爷听罢，暗自思忖：这个非蜈蚣吴谦，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的呀。哦，想起来了，我家恩师临和我分手之时，曾嘱咐于我，往后我一个人闯荡江湖要留神，江湖上能人多，不要轻敌。我问他谁最厉害，他说有一位姓吴名谦，外号人称飞蜈蚣的，此人一对双股剑永不可敌，洒家都非他的对手啊。听小二说，吴谦在蜈蚣岭如此作恶，原来就是此人。哼，好个恶贼，我定要上山把你除掉，在镇上万民除害，说不定能把武金定救下山来，让他们一家团聚，也是我做和尚的功德。主意拿定，又把去蜈蚣岭的路程问清，算了账，就离开了小饭店。再一看呢，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出了北镇门，上了大路，月明如昼。走了十五里，来到一座山下，看看一座树林子，边上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石碑，上边刻着三个大字：蜈蚣岭。武二爷就在这个地方把浑身收拾一番，该系的系上，该掖的掖上，拾掇的非常利索，借刀一拿就上山去了。走到半山坡，有一座寨门，看了看无人把守，里边很静。好，武二爷把寨门一推，哗啦，两扇门推开一刀缝，里边是铁链子拴着。武二爷举起了戒刀，咔嚓一声，链子砍断，又往旁边一闪，怕有人来。没想到还是一点动静没有，武二爷好高兴，推开门纵蹦窜跳，直奔山顶大庙。说到这儿，各位听众要问了，这么大个山寨，怎么会一个把守的人都没有呢？要在平时那是戒备很严的，今日因为抢来了五金锭，寨主要办喜事儿，所以何寨的大小头目喽啰全都领了赏，凑到一堆喝酒赌钱去了，所以武松进来一个人也没遇上。武二爷来到山门一推，推不动，这山门不但上栓枷锁，还用石头给顶上了，连左右两边的山门也推不动。武二爷一想，这边进不去，一定还有旁门，就顺着围墙往后摸，摸到后身发现有一个后门，刚要撞门，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趴着门缝一看呢，有两个道童掌着灯走进门旁边的一间值夜的屋子里边去了。这两个小道童，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武二爷见他们进了屋，咣就把门一撞。这个门呢是年久失修，木头朽烂，轻而易举的也就撞开了。武二爷动作迅速，门一开人就进来了，接着咣的一脚就把织业房踹开，

两个小道士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五二爷给除掉了。出了房门，五二爷端着戒刀一直往前走，右手有个拱门，进了拱门，迎面一座三层高的楼房，下边是一个白石头砌的大月台，周围没有栏杆，地面很大，能容得下500个人操兵走阵。再看看楼上，仅上边一层楼啊，灯烛辉煌，窗户上糊着红纱。五二爷心想，糊着红纱，莫非是办喜事？哦，明白了，五金锭今日被他们抢上山呢，一定是要逼他成婚，恐怕洞房就在此地。果然如此，那可就太巧了，我就可以救出五金锭了。武松猜的一点不错，李二头陀把五金锭抢上山来，被非蜈蚣吴谦看见了，就硬要抢过来做自己的压寨夫人。李二头陀本来是不情愿的，又不好却吴谦的面子，只好答应了，喜期就定在今天夜里。此时吴谦应该睡了吧？没有，这个畜生嗜酒如命，顿顿要酒，今天是喜期，更不能放过，正在楼上吃酒呢。吴谦长什么样啊？四旬开外，身高1丈有余，头似斗圆，面如喷血。什么叫喷血呀？就是白脸上像有人呢横了一口血水，对他脸上噗一喷，一脸的朱砂血点子，两道球眉倒竖，一双三角怪眼。他一边吃酒，一边冲着五金锭在那儿笑，五金锭就被他摁在旁边坐着，流着眼泪。吴谦把酒喝足，一把把五金锭抱起来放到床上，欲行非礼。五金锭一边挣扎一边叫喊：“大王饶命！”吴谦不让他喊，右手一摁，姑娘吓晕过去了。武松听见楼上喊叫，心里边想，我此时再不救五金锭就坏了，于是就站在石台子上大喊一声：“哎，吴谦下来祭刀！”吴谦大吃一惊，啊，是哪个如此大胆，敢叫我的名字？把窗户开开来一看，底下站着一个和尚，定睛一看，不认得。吴谦一想，莫非这个人是个刺客，于是翻身就把双剑取在手里，就准备下来了。武松看他要下来，就往楼下隔扇门那儿一站，只要他一开门，肚子就闪了空，上去一刀就把他结果了。哪知道吴谦下了楼，老远就看见武松的影子被月亮照着映在隔扇上，所以他捏着脚步来到门边，闪在左边，猛地把门一开。五二爷不知道，两口刀跟着门开就进来了，招！这叫双龙入海。吴谦在旁边一看，怎么样？知道你有这一招，他拎起这口剑，由上往下一盖，撒手。五二爷知道插空了，把刀一收，吴谦一个箭步就出来了。剑冲着武松的鼻子就扎过来了，招！这叫仙人指路。这一剑是虚的，武松刚用刀来挡这口剑，接着双剑就奔武松的肚子，也是个虚的。武松把刀往下一盖，吴谦早就骑马蹲裆，剑分左右，照着武松的怀子骨就劈，招！好，见了面就上中下三招，奇快如飞。武松佩服啊，难怪我师父说他厉害，果然如此。

0: 武松如果此时用刀去挡，就来不及了，两条腿就要掉了。怎么办？身子一缩，一个金蝉脱壳，往后一退，退了一丈多远。吴谦一看，你封门一计不成，我出手三下你就退了，看来武艺平常，反定了你了。噌，一个箭步窜上来，照着武松又是上中下连连进攻。吴谦使动剑法，哪是两口剑呢、啊、就如同剑山倒下来一样，层层叠叠把武二爷裹住了。武二爷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计，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他退到哪儿，吴谦追到哪儿，一剑狠似一剑，一剑凶似一剑，一剑恶似一剑。吴谦的本领本来就好，武二爷虽然雄壮，也不是吴谦的对手。可是武二爷呢，仗着内功好，没有内功的开头冲，后来松。武二爷是罗汉体，钢筋铁骨，所以招架得住。此刻武二爷一个劲儿的往后退，这个石台子又没栏杆，哪知道一失足就摔到石台子下边去了。会武的摔下来架子不散，左腿伸得笔直，右腿全在当下，右边在下，左边在上，右手胳膊肘搁在地下抓着刀，拳头枕着自己的太阳穴，左手胳膊肘就搁在自己左边的肋巴上，刀抓在手里边。还没容他往起爬呢，吴谦就哇大叫一声，从上边窜下来了，噌往武松的两条腿后边一站。武二爷本来想往起跳，知道来不及了，再把自己一看，心里好高兴啊，这一摔摔出机会来了。怎么？他摔了一个醉八仙的架子，何仙姑懒睡云床。这个时候吴谦这两口剑呢就往下劈，等吴谦的剑离腿有个八九寸的当口，武二爷来了一个寒香子倒拔紫金箫，把腿一收，两条腿就并到一起了，用刀一盖吴谦的剑，借着力量往起一站。吴谦的剑一砍空，身子往前一倾，脖子伸得老长的。武松左手这口刀啊就过来了，对着他的后脑勺咔嚓一下，脑袋就下来了。武松把他杀了还吓得摇头吐舌，幸亏摔了个醉八仙的架子，不然我倒没命了。这也是蜈蚣镇上百姓的造化，那姑娘也是命不该绝，非我之能也。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武二爷来到楼上，武金定刚刚醒过来，正坐在床边哭泣，忽见进来一个和尚，吓得他赶紧跪了下来，大王饶命。
2: 呆，李菩萨休得怀疑，咱并非山上的强盗，咱是路过的僧人，闻得女菩萨有难，特地前来救你，赶快随僧人逃命。
0: 这个姑娘吓得嘚嘚嘚嘚嘚直抖，武松一看，他不放心我，
2: 得给他发个誓吧。女菩萨，但放宽心，如今狗贼已被我杀死，我若有歹意，叫我不得好死。
0: 武金定看看这个和尚，出言诚恳，也就半信半疑了。武松见他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惊慌，就扶着他下了楼。武金定下了石台，一下看见吴谦的尸体，吓了一跳。

武松赶紧用身体一挡，把武小姐护着，仍旧从后门出去。走着走着，武松一想，不行，山路难走，一个姑娘家，

0: 里边全是金银元宝，就捧了几捧，找了一块布兜上，忽然发现箱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木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有一封信，信皮上写着吴谦道友开差，旁边是二龙山托寄。武松想，哦，我正是要到二龙山去，我师父和青面兽杨志打二龙山还没打下来，这封信兴许能有点用，先揣起来再说。银子包好刚要走，一想不行，这么一个肮脏地方留他何用，不如放把火把它烧掉。吴二爷就把大蜡烛取下来，把床帐点着，点了个灯笼就下楼了。来到山路，找着武金定就搀着他下山，下了山再回头一看呐，嚯，这把火可就烧起来了。火一烧也就惊动了寨里的强盗，他们发现了吴谦的尸体，李二头陀就带着寨里的头目喽啰追下山来。武松是步行，李二头陀是骑马，没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武松搀着武金定在前面走。李二头陀大喊一声，来，刺客休走，这匹马就追上来了。武二爷一看不好，这么走哪儿成啊，也顾不得了，把武小姐背起来就跑啊。跑到一个村子里边，有个草堆，把武金定往草堆里边一藏，反身就来迎敌。李二头陀追上来，二话没问，举起月牙铲照着武松的脖子就铲过来了。武二爷左手用刀背一挡，当啷一下把李二头陀的虎口都震裂了，哎呀，唰，月牙铲就飞了。接着武二爷右手的刀一抡，咔嚓，马腿砍断了一条，马腿一断，马往前一趴，李二头陀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哎呀，去你的吧，英雄手起刀落，李二头陀就送了命了。跟来的这帮家伙一看呐、哎呦，这个和尚厉害呀，成了和尚王了，没几下就把我们家的和尚给宰了，得，快逃命吧，他们掉脸就跑。武二爷看看犯不上和你们为难，哎，尔等听了，罪归于主，与尔等无干，你们好好去吧。
1: 哎呦，哎，我们谢谢活佛大和尚啊。
0: 这帮家伙跑上山，山上无主，树倒猢狲散，就抢了点东西也都离开了蜈蚣岭。后来地保四路查点，看到了贼人的尸首，又听镇上有人传说剿灭蜈蚣岭的是个西天活佛，半夜上山除掉了两个贼首，还救了武小姐，之后这个活佛也不知去向。地保就把这番话报上去，一层层往上禀，一直到都城，连皇帝都知道这回事了。武二爷看强盗们走了，就把武小姐扶出来，又继续搀着她上路。到哪儿去呢？当然到蜈蚣镇。走着走着天亮了，路上行人也多了，看见个和尚领着个大姑娘，自然就议论纷纷了。武二爷也不管，雇了一辆车，说是送妹妹回家，就把武小姐送到了武家庄。武太公父女见面，自然是悲喜交加，再找和尚哪儿去找啊，武二爷早已上了路了，老夫妻连和尚的法号都不知道，只好跪下望空拜谢，又在家里设了个长生台位，永远供奉。武二爷离了武家庄，走上大路，直奔青州二龙山。武二爷心急如火，为什么呢？ 因为他离十字坡的时候说是直奔青州。
2: 嗯，

0: 这中间又回了一趟故乡，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一路上小行夜宿不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地面。正行之间，只见路边站着两个人，见了武松上前施礼，来者可是武松吗？武松一听吓了一跳，啊，我是个犯了军罪在逃之人，各处画影图形捉拿于我，今日来人便问我是否武松，莫非遇到公差？他正要拔刀，那两个人又说了，武二爷，你今日才来，把我们家里爷都急坏了，把十字坡的孙二奶奶张二爷都急坏了，十字坡都来过三封信了。武松一听十字坡，知道是自己人。你们家里爷是谁？是孙二奶奶张二爷的徒弟曹正。哦，好，快领我去与他相见。两个人领着武松来到双龙镇操刀鬼曹正的酒店。曹正得了信儿，赶紧出来与武松相见。武松见面就问，听说十字坡连来三封书信，可曾提到我家拜弟施恩的话？哦，最后一封信上提了一句，说是十二公子昼夜啼哭。哦，武二爷放心了，且慢，我家恩师现在何处？就在二龙山前松棚子里。好，我要前去拜见恩师。曹正一面派人先去报告，一面带领武松去见鲁智深。报信的走得快，到了松棚子里。这座松棚正对二龙山，前面是一片开阔地，鲁大师此时正坐在地铺上盘膝打坐，一根风魔禅杖呛在旁边。报信儿的进来了，大和尚，你老可知道武松武二爷来了？鲁智深一听，啊，噗，怎么回事？生气了啊？他来了应该来见我，怎么就送个信儿？难道要我去见他？报信儿的一看大师脸色不好，知道他怪下来了，赶快转舵。哎呀，大和尚，是家里爷叫我送信儿的，武二爷并不知道。哦，哈哈哈哈哈，气得快，消得也快，赶紧起身把禅杖一拎出来了。鲁大师坐在里边不显，站起来，嚯，身体魁梧，相貌惊人，身高一丈有零，头似斗圆，胸宽背厚，面如熏枣，黑里透红，两道瘦眉，一双朗目，高颧骨，大鼻梁，大耳垂肩，一部罗汉胡须。他这胡子你要近看才像个胡子，要是离远了就不像，一根一根像螺丝转贴在肉上，一生气呀，那个胡子就一根一根的支起来，如钢针仿佛。他这个和尚怪得很，逢佛便拜，逢肉必吃，逢酒必喝，一提到念经就有气，所以人称他花和尚鲁智深。他是半路出家，原先叫鲁达，为救金家妇女三拳打死镇关西，到了五台山出家，长老赐给法名叫智深。在五台山醉打山门出了乱子，不能待了，长老就推荐他到河南东京大相国寺看守菜园，倒拔垂杨柳，巧遇豹子头林冲，为了搭救林冲又大闹野猪林，跟林冲分手以后就在江湖上闯荡，路过清河县遇见武松，言语投机，武松跟他学了三年拳棒功夫，后来路过十字坡认识了张青孙二娘， 把他推荐到双龙镇曹正的酒店，曹正又把他推荐到二龙山跟债主王飞天聚义。因为王飞天行为不正，二人翻了脸，一气非打下二龙山不可，一直打到今日还没有打下来。这会儿他跟着报信的顺小路走，正走之间看见曹正领了个带发修行的和尚走来，就知道是徒弟来也。武二爷抢步上前，趴在地下就磕头：“弟子武松拜见恩师。”鲁智深一见，哈哈哈哈：“贤徒请起。”三个人一同回到酒店。这个时候青面兽杨志听到信儿也赶来了。杨志长得什么样呢？年纪不到五旬，立地身高九尺，面如冠玉，可惜左边脸上有巴掌大的一块青迹，简直是一副鸳鸯脸，半边雪白半边铁青，因此江湖上送他个外号青面兽。两道剑眉，一双朗目，黑白分清，炯炯有光，三绺长须，大大两耳。他是杨老令公的后代，祖传的令公刀天下闻名。他因押解生辰纲被托塔天王晁盖劫了去，交不了差，就在江湖上游荡。一年前路过十字坡，认识了张青、孙二娘，把他推荐到曹正这儿，和鲁大师二人双打二龙山，共夺宝珠寺。宝珠寺是二龙山上有名的一座禅林。杨志来到酒店和武松见礼，见武松相貌堂堂，与众不同。鲁大师问起武松为何出家，武松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武二爷问道：“弟子有一事不明，为何这二龙山打了两年还没打下来？”大师说了：“嗨，贤徒有所不知啊，这二龙山易守难攻，洒家一时不能奈何他。现在好了，他山上只剩下几个月的粮草了，只要他粮草断绝，他的山寨就不难为洒家所有。恩师，弟子有一妙计在此，可以即刻拿下二龙山。”“哦，有何妙计啊？快讲。”武松就讲了在蜈蚣岭杀了非蜈蚣吴谦，得了一封信，就把信拿出来了。杨志接过来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是鲁智深和杨志围困二龙山，粮草将尽，请求吴谦派兵帮助。鲁大师本来以为武松撒谎，吴谦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呢，连为师都触他一头，你居然就把他杀了。后来看他果然拿出一封信来，这才相信了。看来我的爱徒长了功夫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

0: 车后边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啊，
7: 哎，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嚯，谢谢大家。
6: 当然，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7: 哎呦呦！
6: 像我们这种文人啊，
7: 您等会儿吧，
6: 很少出现在这种公众的场合。
7: 您等会儿，您让各位看看有这么粗犷的文人吗？
6: 研究，我没事研究，
7: 研究
6: 愿意读书。
7: 哦，这个好。
6: 哎，愿意出去远足。
7: 什么意思
6: 啊？老话说得好啊，
7: 啊啊，
6: 读万卷书如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如万里路。
7: 您说的是中国的语言吗？
6: 怎么不是呢？
7: 听着像中国字儿，但我什么都没听懂。
6: 我中间我卡着板呢。
7: 啊，
6: 读万卷书，空如万里路。
7: 啊，
6: 空空如万卷书，空。
7: 行了，您别跺脚，我痛风了。
8: 我恨得疼。
7: 您说那是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
6: 我就是那个玩意儿。
7: 哎呀，真费劲呢。
6: 我们文人说话都绕。
7: 哦哦，这么绕啊？
6: 都绕。
7: 好家伙，
6: 您看我生活当中也是，
7: 啊啊，
6: 可能跟这个一般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一样。
7: 哦，
6: 遇到挫折的时候，
7: 啊啊，
6: 您看很多朋友容易颓废。
7: 嗯
6: 啊，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7: 哦，那你呢？
6: 我不是。
7: 哦，你怎么着？
6: 我愿意读一些名人名言。
7: 哎，这个好激励自己。
6: 哎哎哎，
7: 啊，您都读过谁的呀？
6: 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总想起高尔基先生的一句话。
7: 哦，那高先生说什么呢？
6: 高尔基先生不姓高。
7: 哦，
6: 不姓高。
7: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文化。
6: 太愚昧了啊。
7: 哦，对，
6: 太愚昧了啊。高尔基是外国人。
7: 啊，是
6: 啊。高老师说的是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熬熬熬空。
7: 你别熬熬了啊，这是高老师说的话吗？这是杨洪基杨先生说的话呀。
6: 错了。
7: 哎呦，
6: 不好意思，口误了，口见笑了，老师啊。
7: 有点羞涩。
6: 那个，其实我更喜欢爱迪生的。
7: 哦哦，说过什么？
6: 爱迪生是这么说的，
7: 嗯嗯，
6: 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守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7: 不会来了，这是傅笛生啊，不是研究灯泡那爱迪生啊。
6: 这也错了，
7: 错了，
6: 这也错了。
7: 哎呦哈，哎，
6: 啊，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拿破仑，
7: 周杰伦，
6: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大仲马，
7: 大张伟，还大仲马呢？我天哪，你看的不是书啊，你看的是歌名吗？我说，
6: 啊，无所谓，
7: 怎么着？
6: 无所谓，
7: 嗯嗯，
6: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万卷书和万里路是一样的。
7: 什么意思啊？
6: 就是你出去走一走，你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7: 哦，你还出去过呢？
6: 哎呦，我的天哪！
7: 啊，
6: 全世界吧，可以说全都有过，嗯
7: 嗯，
6: 全世界。
7: 忘了吧，
6: 闭嘴。我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霸扎过。霸扎过，你看这文词行吗？行吗？
7: 是
6: 霸着过去叫霸打，
7: 黏不黏？
6: 您别说的，没
7: 您像怎么您什么叫霸着过？
6: 霸着过就是
7: 这叫文人，是
6: 文人说的话。你我、哎、你这我发现您这孩子，您我是文人怎么不信？是不是？
7: 我真不信，
6: 我是不信是吗？
7: 文人出不来霸着这个词儿。

0: 我的天哪，老师在这看着您是撅我面子吗？
1: 不是撅，
0: 文人在这您就我干死你信不信？
1: 我干死我，哎呀，这是文人吗？这
0: 怎么跟文人说话呢？
1: 您就说这说这，
0: 我听过，这
1: 行行行，
0: 对吗？
1: 文人文人文人文人，大文人。那我问一下，您不是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霸着过吗？
0: 霸占过，霸占过。
1: 那您都去过哪儿啊？
0: 我说实话，我最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
1: 哪儿？
0: 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法兰西。
1: 哪儿？
0: 法兰西。
1: 哎呦，我爷爷都不这么说话。法兰西，好，法国是吗？
0: 法国，
1: 那叫法国，还法国了，这什么口风啊？您这
0: 去法国知道怎么去吗？
1: 怎么去呀？
0: 法国得坐飞机。在转机去，哎呀，你扫那小黄车登不去，
1: 是我要登去死半道上了，我就
0: 你气明星都给你跑飞了，
1: 像话吗？您说那个，
0: 你去不了，哎，你得坐飞机去，
1: 是肯定坐飞机，
0: 72路换104倒301，那才能到法国。
1: 怎么着，公共飞机是吗？还有公交线的这里边，
0: 您坐过飞机吗？
1: 你家飞机论路，
0: 您坐过飞机吗？您跟我讲，您坐过飞机吗？
1: 怎么没坐过
0: 飞机那个东西？你老师，您知道，我知道，您知道，那飞机那个东西那是铁的
1: 啊！废话，指着那叫窜天猴，那是。
0: 他那有膀子
1: 哦，没膀子那是火箭，那是。
0: 哎呦哎呀，我单杠啊，就受不了你这种
1: 人。单杠啊，
0: 单杠啊，您这飞机，我告诉你，飞机这个东西啊，可能那妹妹你不知道啊。飞机去法国单趟线干不过去
1: 啊，是，
0: 他那个鸟儿不够，
1: 还是窜天猴是吗？
0: 不是，他那里边他怎么说？他那是烧气儿的。
1: 哎呦，
0: 烧气儿，他气儿不够，哎，他突他就完了。嚯，哦，在转机。哎呦嚯，转机这个东西太难了。嗯，我跟老师我们是一趟飞机的。
1: 啊，您跟杜老师是一趟飞机。
0: 我跟杜老师，我们一块儿去法国。哎呦，转机怎么转？好多朋友不知道啊。
1: 是，
0: 您这个飞机不在这儿飞呢吗？啊啊。比如说我们要转机了，嗯，我们就得等这趟飞机这么过来啊，然后在空中转。
1: 怎么转呢？这个？
0: 这飞机就这么飞。我这飞机嘎这么飞，转着飞机在这儿。在交错的时候才能转。
1: 这怎么转呢？这个？
0: 空姐直接说：“先生们、女士们，马上就要。”紧接着眼瞅着盯着点下边飞机，哎，飞机哈就过来，我跟杜老师，杜老师在我前面，我在后边，紧接着我们俩拿好行李，我们俩行李就拎好了，杜老师行李箱，我也一行李箱，哎呀，啪，这空姐那飞机在天上门开开了，门就开开了，那风大呀，哗，杜老师帽子飞了，嚯，紧接着眼瞅着飞机过来了啊，呸，转一个，呸，转俩。我跟杜老师，我俩唰下来，看不清啊，直接你得扒到下边飞机的膀子上。哎呦，扒膀子上，扒到膀子上以后啊，这边空姐就把门开开了。你得往那儿乳。哎呦嚯，你得一点一点乳，别交叉啊，单手劲儿不够。
1: 气质，
0: 哎，哎呀，呵，哎，乳，哎，一点一点。
1: 哦，就这么转过去。
0: 咱说这个都是靠缘分去。
1: 哎呀，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这个，
0: 真是我经常这个，
1: 经常这个，
0: 出国交流，
1: 还能交流。
0: 对，为什么杜老师带我去？我外语好，
1: 是吗？
0: 到法国，全世界到哪儿，英语拿英语说，拿英语对白，
1: 英语都会。
0: 哎呦，可以。
1: 不是我抬杠啊，这个，您能给我们教教我吗？在这块儿，我跟您学学，
0: 跟我学学，
1: 学学这英语。
0: 外语有点难啊，基础怎么样？27个英文字母都行吗？
1: 哎呀，你等会儿吧，几个？
0: 27个，
1: 买一赠一是吗？26个，
0: 27个，
1: 26个，
0: 现场数，
1: 来呀！
0: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天哪！我当这么多年翻译，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27个。没毛病吧？都看见了吧？咱现场数的。
1: 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白活了呢？
0: 您看，这个没毛病啊，
1: 27个。
0: 这听人劝，听人劝。
1: 不对不对，你刚才太乱了啊！你再给我来一会儿，再来一会儿。
0: 这人怎么这么最后一次啊？
1: 来，
0: 浪费时间。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1: 等会儿你。溜，我这样给你个大薄溜啊！我啊，你们家这么断卷是吗？
0: 妈呀，我还没算 X 呢，那是28个，
1: 像话吗这个？

0: 就这个
1: 都行。
0: 单词怎么样？
1: 单词太厉害了，
0: 单词会、啊，
1: 单词太厉害了。
0: 那我问问你啊，我问问你，
1: 你随便考，你说那个没用的啊，没用的别考什么什么 apple 啊，什么 orange 啊，什么了就这些生活用语。hello goodbye， 别考那个没用啊。你来点难的，你到这儿来，说实话，那各位老师都看着呢，咱得露点绝活。您随便，您可来吧。
0: 哎，那个灯笼，大红灯笼，灯笼，
1: 灯笼，
0: 哎，灯笼，来，英语怎么说
1: ？Chinese LED，
0: Chinese。哎呀妈，新鲜的您这个，行，来，我再想个词儿，来，四世同堂
1: 啊，
0: 四世同堂
1: ，Family 4.0。
0: 哦，你们家人口都算这个型号来计算是吧？
1: 你可张嘴就来吗？
0: 和行啊，那个。发射，
1: 嗖，
0: 快，
1: 飘，
0: 哦，掉地下，
1: 吧唧，
0: 死，
1: 嘎，
0: 你拉倒吧！我真想给你个建议，你呀、啊，你嗖嘎，你知道吗？
1: 您别说那没用的，晕船会说吗？
0: 晕船什么呀？
1: 外语晕船会说吗？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就这，怎么英语都是拟声词是吗？
1: 不是，
0: 哎呀，我真是。那我再问你一个，天津的名菜老爆三，
1: 老爆三，
0: 老爆三，
1: 欧的蹦蹦蹦，
0: 什么玩意儿？
1: 欧的蹦蹦蹦。
0: 哦，那这么意思，新爆三就是妞蹦蹦蹦。
1: 哎，会的还真多，
0: 全是蹦蹦蹦，
1: 会的还真多。
0: 这点菜得多闹腾啊！这个。那我再问你一个，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你听好了，
0: 什么呀？
1: 北京嘎嘎嘎 BBQ。
0: 我去你的！
2: 你知足吧啊，饭局不允许啊！我告诉你，家里出事了，快点回来，限你5分钟出现在我视线范围之内，否则连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有。继续开始。
3: 我跟你说，看来破刘翔的记录不是太多的难事，关键是小同学的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回来了。哎，
2: 我让你几分钟到达呀？
3: 5分钟。
2: 现在呢？
3: 你慢，超了5秒。
2: 1、2、3，起来。
4: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
3: 咋了？
2: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你当着这么多人面给我跪下，让人家看看是你彪啊还是我彪啊？
3: 媳妇儿，还是你心疼我。
2: 我心疼你。我是心疼裤子。
3: 媳妇儿，叫我回来有事儿啊？
2: 出大事了
3: 啊！咱家油瓶子又倒了，
2: 比这事儿大。
3: 那咱家还能有什么大事啊？
2: 你自己回头看看。
3: 白菜，
2: 再看。
3: 2桌子白菜。
2: 不是，我是不是又得给你配眼镜了？
3: 咋的了？
2: 仔细看，仔细看，有什么变化？仔细看。
3: 我出门的时候我数来着呢。
2: 再数数。
3: 妈，又少了俩白菜。
2: 这
3: 样，又少了俩白菜。
2: 你跟我说实话
3: 啊，
2: 不许撒谎啊！
3: 我不想。
2: 你是不是拿这两颗大白菜出去追小姑娘了？我
3: 媳妇儿，这里有两颗大白菜能追上小姑娘，那小姑娘我还追她干啥呀？
2: 那你这意思得送一车呀？
3: 啊，那车才能留下。
2: 你现在昨天丢2颗，今天又丢2颗，你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啊、给物业打电话，打电话给他们。
3: 啊，对，那什么，这媳妇儿
2: 啊，
3: 你打吧。矫情的事你比我在行。
2: 你打。
3: 哎呀，这不说好了吗？你主外，我主内吗？
2: 我马上就要生气。
3: 别行，你打。
2: 我马上就要爆发。
3: 啊、媳妇儿，
2: 1、2，
3: 千万别说3，气的。
5: 来，物业呀、啊，你好。
3: 啥事都不管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家大白菜丢了，我跟你说啊，限你5分钟之内马上出现我的面前，否则你连那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了。我媳妇要生气啊，我媳妇要生气了，我跟你说，挨收拾的不仅是我，物业费明年1分都没有了。继续开始，媳妇儿。有样没？
2: 还行，老公，其实我跟你说吧，就是你打了也是白打，你知道吧？你昨天那个案还没破呢，是吧？你得靠自己，老公，咱俩找找啊，
3: 找找，
2: 你跟我找找，
3: 找找。

0: 你啊。
1: 看我干什么？让你看白菜。白菜，你看看，
0: 是白菜，这不土豆。
1: 一，
0: 二，哎，没事，就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媳妇儿，找到了，看见没？他们家的白菜比咱家多。
1: 看出来了吧？
0: 啊，
1: 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没说。
0: 啊，
1: 哎，你说他家那老头老太太
0: 啊，
1: 天天说啊，吃白菜吃白菜
0: 啊，
1: 炖白菜、熬白菜、煮白菜、拌白菜，白菜心、白菜片、白菜皮儿 啊，辣白菜，
0: 对，
1: 天天吃白菜，白菜不见少，还多了，怎么回事？
0: 是啊，
1: 就是。
0: 你说咱怎么摊上这么个邻居啊？
1: 找他去。
0: 别别，
1: 我给你
0: 明白了，媳妇儿，媳妇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事儿不用你费心，我解决，
1: 搞定他点
0: 事儿。哎呀，
2: 真是太好了，刚接到报案就破案了。我抓你个现行，人赃俱获。
0: 不是那个
2: 啊，贿赂报案
0: 不？
2: 转移赃物，销毁证据。黑毛黑毛，我是白毛，我是白毛。哎，耗子一惊落网，耗子一惊落网。
0: 你想什么？
2: 你要袭警啊！黑毛黑毛，我是白毛。看样子我马上要挨揍，马上要挨揍。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0: 这什么猫啊？你整个瞎猫！
2: 你戴个眼镜，你说谁呢？
0: 我说他呢。
2: 哦，
1: 说谁呢？谁瞎猫啊？一二。
0: 怎么你也是贵族啊？
2: 结婚五载，下跪五年，这个口令太熟悉了。
0: 兄弟，
2: 大哥，
1: 你俩拜把子呢？啊？
2: 不对呀、
0: 啊，
2: 大哥，我是来抓你的，我怎么给你跪下了？
0: 不是你，
2: 对呀、啊，我抓小偷了，我怎么给小偷跪下了？
0: 起来。
2: 你这个小偷太狡猾，居然敢勾引我下跪！
0: 喂，
2: 好，老伙计，
1: 不是，不是，不是，王兄弟，你别着急，你知道吧？刚才是你大哥呢，他
2: 谁是我大哥？
1: 你刚才不管他叫大哥吗？
2: 我管。
1: 你刚才你大哥给你打的电话报的案，他不是小偷，
0: 是我报的案。
1: 哎，
2: 贼喊捉贼，你玩得很高明啊，你啊，
0: 兄弟，是这么回事啊？
2: 你说，
0: 我媳妇说呀，我们家丢了两个大白菜
2: 啊、
0: 嗯，我回来一查，发现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多了两个大白菜，
2: 嗯、
0: 是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偷了我们家的两个大白菜，
1: 嗯、
0: 我们家的两个大白菜丢了以后就成了南边邻居家的两个大白菜。
2: 哦，
0: 明白了，
2: 你是说相声的。相声再不景气，你也不能偷白菜呀、啊！你啊，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事说的这么啰嗦啊！我跟你简单点说，
2: 啊、你说
1: 事情是这样的。
2: 嗯、好、嗯，
1: 南边邻居家的白菜多啊，是因为南边邻居家拿了我们家北边邻居家的白菜上的白菜剁啊，又把白菜剁上的白菜放到他们家的白菜剁上，他们家的白菜多是因为偷了我们家北边邻居的白菜剁的白菜成了他们家的白菜剁，他们家的白菜
2: 剁是。你比他还啰嗦。这么简单个事儿，一句话不说明白了吧？
0: 啊，
2: 不就是你们发现南边邻居的白菜多的白菜多，就怀疑是南边邻居偷了你们北边的那个白菜，放了他们家的白菜多。
0: 对对，
2: 现在就偷你的白菜，没放回自己的白菜多，被我当场来抓获，来抓获。
0: 听见掌声了吗？
2: 听见了。
0: 啊，就你这个口条不说相声，
2: 怎么着？
1: 白瞎了。
0: 啊，
2: 怎么着？
1: 不是，别着急，
0: 你
1: 别
0: 说话。我这不是偷啊，
2: 你不是偷，你是拿。
0: 我是不是拿？我不是拿。
2: 那你是
0: 我就什么说说？我是
2: 你，
0: 我
2: 你是
0: 我送。
2: 那什么？
0: 我送。
2: 你白送。
0: 我白送。不是，我送那个。
2: 你凭什么白送？
0: 我哎，对，我捐。
2: 捐？
0: 对，我捐捐捐的。
2: 你怎么就捐了？
0: 我是我刚要捐，你嗷一嗓子把我打断了。
2: 我就还怪我了。
0: 对。
2: 那你
0: 啊，
2: 再捐给我看看。
0: 不相信是吧？我再捐两个。过年好。
2: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啊。
0: 什么叫有点？不相信我是不是？相信你看我啊，我跟你说一个。
1: 不能再捐了。
0: 这
1: 不能。

0: 来，
1: 这个卷是好事啊！啊，你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呢？
0: 我这个人他有爱心，我不愿意炒作。
1: 这样，对对，好好好，好，你慢慢卷啊！
0: 误会我，
1: 好好好，我走了啊！哎，慢慢卷啊！
0: 再见啊！
1: 我走了，慢慢卷。
2: 哎，你嘚瑟什么？嘚瑟什么？嘚瑟什么呀你？
0: 你要不马上自走，他就把我给抓走，你这你这不摆平了吗？
2: 你刚才是不是往回跑？是跑太快，脑子跑缺氧了？
0: 没有啊，
2: 不是，咱家丢了两颗大白菜，你又捐了四颗，里里外外六颗白菜。同志们，当初跟他搞对象的时候，我妈就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姑娘啊，你长点心眼吧，这小子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种暗器。”
0: 啥呀？
2: 镖。
0: 兵器
2: 剑，你说你见不见？你看这四颗白菜，你说你见不见？
0: 这多大的？我叫什么？
2: 给我拿回来！
0: 我跟你说啊，你不就四颗白菜吗？你把我数得成这样啊？这西红柿四颗白菜，这四斤肉，你是不是得把我一块吃了你？这多大的事儿？我给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2: 我跟你说，这会儿你必须给我放好了。你要是给我丢。
1: 哎呀，你这是捐呢，还是往家转呢？
0: 不是那个
1: 啊，对呀、啊，
0: 那个
1: 点好了再说。
0: 媳妇儿，
2: 谁是你媳妇儿？
1: 你看，你别说，他不是你媳妇儿。
0: 怎么不是我媳妇儿？昨晚睡觉，他把我踹地下了呢。
2: 好啊好啊，那个他不仅小偷偷白菜，还耍流氓呢。你把他抓派出所去。
1: 对，又多条罪名，走派出所。
0: 你听我说，哎，
1: 走吧。
0: 你到我家楼上。
1: 为什么？
0: 我家楼上有结婚证。哎呀，你到我家四楼二号，你到我家看看，快。
1: 几楼几号？
0: 四楼二号。
1: 真的四楼二号？我知道小偷是谁了啊！确实不是你偷的白菜。
2: 不不，这是那是谁偷的呀？
1: 哎呀，别管是谁偷的吧。你说我抓住他以后吧，我怎么处理吧？
2: 抓住那个，把他拘了，
0: 把他判了。
1: 不够法定年龄，判不了啊。
2: 这好吧，他不够法定年龄，找他父母啊，把他爸抓了，
0: 把他妈判了。
1: 哎，你这个良心倒是很符合法律啊！嗯，这么着吧，就按你说的办啊！你跟我走，我
2: 麻烦你走干嘛呀？
0: 我跟你为什么？
1: 刘小茂是你什么人？
0: 我儿子，
2: 我是他妈呀！
1: 你是他妈？
0: 这不是，
2: 我是刘小毛他妈。
1: 刚才你说你不是他媳妇儿，现在你又给他生了个孩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他媳妇儿。
1: 好，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0: 不是，
2: 不是，你看。我昨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踹了他一脚，腰上还有牙印呢。来来，你看一下。
1: 好，让我看看，我看
2: 看
0: 看看什么看呢？
1: 我看
0: 看
2: 不
0: 看看，
2: 要不然他不相信。
0: 看什么不行？
1: 别看，
0: 看看什么看？
2: 要不然他不相信。看，
1: 行了行了，我给你们开了个玩笑，我知道你们是两口子。前两天我巡逻的时候啊，确实看见你们家的儿子啊，把你们家的白菜搬到了对门家的白菜垛上。
0: 啊！他彪啊他！
1: 他说他看见这个爷爷奶奶啊，每天在院子里边捡这个树叶子吃，所以啊就送他们大白菜。
0: 哎呦，这可够可怜的。
1: 什么呀？人家老爷子老太太有高血压、高血脂，人家捡的是那个银杏树叶跑岔河，降血压、降血脂。
0: 啊，这么回事？这是一场误会。
1: 哎，你别说，你们家这个孩子，这个心眼可真好啊。你说说，哎，咱们邻居之间像孩子一样多一点关心关爱，那咱们这个小区多和睦啊，咱们这个社会多和谐呀、啊。我这个保安，那当得多安心呐、啊。行了，事情搞清楚了，我走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
1: 好，帮着，
2: 没空来哈、啊。
1: 哎，
2: 谢谢。哎呀，我儿子太感人了。哎
0: 呀，我儿子太可爱了。
2: 随我，
0: 随我，
2: 随我，
0: 随我，随我。
2: 人家常言不都说了吗？儿子像妈妈。
0: 哎，什么？那这，有妻子必有妻父。
2: 你看你还有妻子必有妻父，你看你两颗大白菜搬来搬去，怎么那么小气啊？你不能跟他儿子学学啊？
0: 那你要学，咱俩都学儿子。
2: 学就学。
0: 学。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

0: 感谢啊，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哎，
1: 谢谢您，
0: 心里非常的激动。
1: 哎，很高兴。
0: 演出之前，我们俩得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咱先认识认识。
0: 我呢叫王春阳，
1: 是他。
0: 他呢叫马伯瑞。
1: 哎，我的名字。
0: 我们俩都是青年的相声演员，
1: 岁数不大。
0: 相信大伙对相声啊不陌生。
1: 哎，也都熟悉。
0: 相声是曲艺形式之一。
1: 对了，
0: 我们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啊？
0: 说学逗唱，
1: 这是四门功课，
0: 都得练。
1: 当然了，
0: 当然有了朋友还问啊，
1: 啊，
0: 你们除了这四个字以外，
1: 嗯，
0: 这个表演。那节目段子的内容都从哪儿来呀？
1: 从哪儿获取的呢？
0: 这些灵感都是来源于咱们生活，
1: 汲取的营养
0: 都是啊，身边啊发生的事儿啊，身边的人。
1: 对了，
0: 所以演员得观察生活。
1: 没错，
0: 我最近又有新的发现。
1: 您有什么发现啊？
0: 我最近啊就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
1: 人哪有意思？
0: 咱们这个人啊，
1: 嗯，
0: 它分为两种。
1: 哪两种啊？
0: 男人和女人。
1: 那用不着说，男人女人谁不知道啊？
0: 这我研究出来的。
1: 你研究男人女人了？
0: 甭管您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
1: 嗯，
0: 性格也就分为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个是爱人，一个是艺人。
1: 哦，这我知道了，
0: 明白。
1: 您说这个叫 MBTI， 这叫十六型人格测试。
0: 你看他还真知道。
1: 哎，我爱看点。
0: 但是我相信现场的朋友啊，还是有不是很明白的，
1: 不太懂的。
0: 我给您介绍一下。
1: 那您给说说
0: 这个。什么叫爱人呢？
1: 什么呀？
0: 就说这人啊比较内向
1: 啊，就是腼腆，
0: 听见了吗？
1: 嗯，
0: 不让人舔。
1: 对了，
0: 他内向，
1: 没听说过。哦，合着艺人就让人舔，俩人走大马路碰着了，哟，您是艺人，哎，这不巧了吗？我也是艺人，那咱俩有那样的吗？
0: 好像一个蜥蜴人，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叫不让舔啊？
0: 我怕大伙误会。
1: 人家不就你误会？
0: 艺人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性格比较外向，
1: 哎，就是开朗人，
0: 就像他这样。
1: 哎，对了，
0: 相信大伙身边啊，朋友啊，
1: 嗯，
0: 家人啊，
1: 是
0: 都会有这两种性格的人。
1: 那也全都有。
0: 现场的朋友们，
1: 嗯，
0: 也有这两种性格的人。
1: 啊，咱这现场还有爱人，
0: 你这裘老师，
1: 哦，裘老师爱人，
0: 内向。
1: 哦，对，
0: 啊。裘老师人家是确实不错，
1: 好静他是。
0: 裘老师的爱人呢，对他也好，
1: 啊，
0: 经常的给他带饭。昨天我就看见来录节目，拿了个大暖水壶给他带的盖饭。
1: 大暖水壶，
0: 他家那个筷子长是炸果子那筷子。
1: 有拿暖水瓶带盖饭的吗？
0: 什么？
1: 这怎么吃啊？这玩意儿？
0: 筷子长，
1: 没人跟你说抠着
0: 吃。他那筷子呢，前面呢有一个就跟挖耳勺似的那个。哎、
1: 行了行了，您说那叫长勺，没有那
0: 长勺，
1: 行了，没有这什么？哪个爱人？
0: 哪个爱人？
1: 哪个爱人？
0: 他不就一个爱人吗？哪个爱人？
1: 换了
0: 啊！
1: 哎呦，裘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换？
1: 你跟谁挤过眼儿呢？
0: 哪个爱人呢？
1: 什么哪个爱人？
0: 什么？
1: 人不是爱人艺人，那个叫爱人，还爱人。
0: 我就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哦，
0: 不要让人家误会。
1: 就你误会，
0: 艺人那就是这个。
1: 我这开朗点，
0: 对不对？
1: 哎，
0: 当然了啊，你这个性格不一样，
1: 嗯，
0: 也影响你的工作。
1: 不是，工作跟这性格有什么关系？
0: 有很多工作
1: 啊，
0: 就适合这个艺人干。
1: 什么工作适合艺人干的？
0: 服务员。就适合这种啊性格外向的朋友去干这个工作
1: 啊，也不一定。
0: 干嘛呀？
1: 要我说，我这人啊就乐意清静点。
0: 那你回家待着去。
1: 那不行，我得吃饭呀。
0: 嗯，
1: 到了那火锅店，来个爱人服务员，这一边服务我，我也少说话，我也唠个清静，挺好的。
0: 你这样呢，你不别扭吗？
1: 那有什么可别扭的？
0: 那咱试一回。
1: 我喜欢清静。
0: 这样呢，说个剧情
1: 啊，
0: 这儿不是咱们录制现场了，
1: 什么地方呢？
0: 火锅店。
1: 哦，火锅了。
0: 你呢？就过生日。
1: 哦，我过生日。
0: 我是这个性格内向的服务员。
1: 可以
0: 啊，然后我为你服务，
1: 完全没问题。
0: 你看你这生日能不能过得了？
1: 绝对过得了。
0: 咱来一回，
1: 开始。过生日吃个火锅。哟，又怎么了？这服务员站锅里了，来，他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先生您好，
1: 点菜，
0: 行，
1: 哎，行，点菜还得你同意是吗？我点菜，
0: 行，
1: 我点菜，
0: 行，
1: 行是什么话？我怎么点呀、啊？嗯，这什么玩意儿？
0: 扫码。
1: 你都来了，我扫什么码啊？
0: 嗯，
1: 就是你们那什么好吃，有什么新上的新品，你告诉我呀。
0: 都不错，
1: 都不错，都不错，不行
0: 啊！
1: 这样，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我是你们的会员，今天我过生日，
0: 行，
1: 哎、我过生日也得你批准，
0: 你不要在我们这儿过生日，行？
1: 你们这过生日不都得给点那个什么小惊喜，
0: 啊？
1: 知道了，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谁问你？我让你祝我生日快乐了，
0: 干嘛呀？
1: 你们不得给那个唱歌吗？
0: 啊，唱歌，我们有这项服务，
1: 对，
0: 您准备。

0: 好了吗，先生？
1: 我准备好了，
0: 我要为您服务了。
1: 唱吧。
0: 今天你生日，带来了。行了，
1: 我趴在耳朵边唱的。你们这都是听筒播放的是吗？
0: 我不好意思。
1: 你不好意思，我都够刺挠了，我这受不了。
0: 那我给你挠呢，
1: 这不你别不用你给我挠。
0: 不好意思，
1: 你就站着唱。
0: 你说，
1: 站着唱，
0: 让站着唱，
1: 站着。
0: 今天你生日，
1: 怎么你不能见人是吗？
0: 我怕您不好意思。
1: 我没不好意思，你就好好唱，大点声唱。
0: 给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1: 我跟所有快乐说拜拜。我大过生日，你上边咒我来了是吗？
0: 我给您换一个人唱。
1: 不换别人唱，就你唱。今天你要不唱，我就投诉你。你就给我唱，你要不给我唱，我把这火锅汤喝了，我嘎巴我死你店里，你得给我唱。
0: 太欺负人了，
1: 唱，
0: 唱就唱
1: 唱。
0: 今天你生日，行了吧？哎，
1: 你回来。
0: 大哥，你生日过得开心吗？
1: 这生日过能开心吗？
0: 是不是这爱人就不合适？
1: 是不合适。
0: 你得性格外向一点。哦，
1: 所以说所有的服务行业都得这一人干。
0: 哎，你这话说的啊，一点都不对。
1: 不对，你肯定吧？干嘛呀？
0: 不是所有的服务行业都适合这个一人干。哦，
1: 还有
0: 有的服务行业，我觉得爱人干更好一点。
1: 什么行业啊？
0: 你平常打车，
1: 哦，出租车司机。
0: 哎，对，司机。哦，爱人干就好一点。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一路上也挺累的，
1: 是
0: 有的这个艺人的司机呢，性格外向的司机，他就老爱跟你聊，
1: 那
0: 你也休息不了。
1: 没什么的，
0: 啊，
1: 您看我了吧？
0: 嗯，
1: 我离得远，
0: 哦，离得远，
1: 这又是远呢，还堵车，
0: 嗯，
1: 这一道俩小时，人跟我聊聊天，我心里也不闷呢，给我解解闷吧，挺好的嘛。
0: 爱聊，
1: 哎，我这人好聊天。
0: 那这司机要一直聊不烦，
1: 那有什么可烦的？我这人好交朋友。
0: 那行，咱来一回，
1: 还得试试。
0: 那现在我就是一个爱聊的司机
1: 啊，您是司机了，
0: 你是乘客，
1: 没问题，
0: 咱来一回行吗？
1: 来吧，
0: 那行，那开始了。您好，先生。
1: 哎，您好，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啊，谢谢。
0: 啊，您的尾号是多少？
1: 1573，
0: 这尾号好。
1: 哪儿好啊？
0: 没有偶数，都是奇数。
1: 谁问你了？
0: 您的定位准确吗？
1: 啊，准确。
0: 上哪儿去？
1: 我上群英会。
0: 群英会。
1: 哎，
0: 你是说呀还是听啊？
1: 我说。
0: 哦，说是吧？
1: 演员。
0: 演员。
1: 哎，对对对。
0: 裘文俊说吗？今天？
1: 裘文俊不说，
0: 飘了。对得起衣食父母吗？不说相声了，
1: 你给他花过
0: 钱了，疯了他了是吗？
1: 我没疯，不是，
0: 啊，
1: 他是主持，
0: 哦，主持人，
1: 主持人，他跟那主持，
0: 改主持了，
1: 不是改主持人，一直主持，
0: 哦，不说相声了，
1: 也说，
0: 相声现在是差点，还有谁啊？
1: 还有那个我们今天嘉宾，
0: 嗯，
1: 陆海涛老师，
0: 哼，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人家就唱的倍儿好，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马伯瑞，
0: 哼，不认识，
1: 不认识，不认识吧？
0: 你搭档谁？
1: 王春阳，
0: 哼，
1: 也不认识。
0: 我就喜欢王春阳。
1: 哎，
0: 哎呀，我跟你说，这小伙子说相声太好了，青年才俊，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听说你们圈里现在给他封为什么少泰斗了，是吧？
1: 谁是少泰斗？你是少泰斗、啊？
0: 这演员得多努力。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哦，你连马伯瑞都不认识，认识他搭档王春阳、
0: 嗯。我们家电视只能看逗哏的，
1: 什么电视这是？
0: 嗯，像你说相声一月挣多少钱？
1: 要不您放点歌呢？
0: 行，挣多少钱？
1: 放歌，放歌。
0: 嗯，今天你生日，送来了祝福。
1: 挣多少钱？你唱？
0: 谁唱？
1: 谁唱？
0: 你唱？
1: 我不唱。
0: 你不唱不得我唱吗？给所有的
1: 你别唱了吧。
0: 嗯，
1: 你放歌不有音响吗？那不是
0: 坏了。挣多少钱？
1: 这你别问我挣多少钱。坏了，你大热天你把窗户关上，开会儿空调，我凉快凉快。
0: 你别开空调，我这油车烧油多贵啊！你这样，我把那个什么窗户打开，
1: 嗯，
0: 自然风多舒服呀、
1: 啊！
0: 你再抽根烟，行吗？
1: 我不抽。
0: 那我抽一根行吗？
1: 你抽吧。
0: 我拿根烟啊。
1: 抽我的？
0: 抽谁的？
1: 我没带烟。
0: 我也没带烟。
1: 你没带烟？没带，
0: 不抽。你下回帮我买一盒呢？
1: 谁帮你买呀？
0: 谁买呀？
1: 我还得帮你买一盒，我不没有，我也得到群英会管他们要去。
0: 啊？啊，我开车呢，开车呢。
1: 又接上电话了，
0: 拉乘客呢。
1: 嗯。
0: 说相声呢。谁？你不认识？我都不认识。你看飞台干马伯瑞认识吗？你看不认识吧？我就知道你不认识。谁知道呢？现在不行吧？可能。我一路我问他挣多少钱他不敢说他都这行业完了真的他不好意思什么行你跟他说来
1: 谁跟他说、啊、不说
0: 不说算行行行我这行你帮我买盒烟

0: 我怎么又买烟呢？我
1: 你看这是
0: 太烦了，这也
1: 多不容易啊！
0: 这多长啊！这
1: 感谢您一位的掌声
2: 啊！多难啊！你说说，
0: 这不行
1: 啊！所以这个性格啊，就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0: 那倒是，
1: 而且这个性格能影响到什么程度啊？
0: 什么程度？
1: 你可能你恋爱都会有影响。
0: 恋爱啊，有什么影响？
1: 比方说像这艺人。性格开放的
0: 是
1: 啊，像这吴南言，
0: 对，
1: 包括你，
0: 我也是，
1: 这都是搞对象好搞，
0: 没有那么说话，
1: 能给这个女孩你敢主动出击去表白，
0: 这不是爱得大胆说出来呀、啊？
1: 像我这种内向的，
0: 哦，您是爱人，
1: 就差点，
0: 哦，不好意思，
1: 我这不行，
0: 净暗恋人家，
1: 就是老暗恋，
0: 没事，爱大胆说出来，那个女诗人李清照人都写过，
1: 是吗？
0: 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诗经里都有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会真多，
0: 连那个田震都唱过，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呀、啊、
1: 好了兄弟，起高就别唱了，你是性格外向，不是神经，你知道吗？干嘛呢？
0: 我是想告诉你，爱你得大胆的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喜欢吧？
1: 啊、哦，喜欢，
0: 真喜欢，
1: 真喜欢，
0: 给人发消息，
1: 行，一会儿我录完像，等我晚上回家我琢磨琢磨。
0: 晚上回家你想不起来，晚上回家你又不敢发了，就现在发。
1: 现在发？
0: 就现在发。
1: 我这台上录像，我现在给人发。
0: 啊、怎么了？台上录像给人发，人一看还挺感动。你看在台上演出，还能想起我来，给我发个消息，不挺高兴？
1: 你闭嘴！
0: 我能给大了，
1: 不就现在发吗？
0: 发吧，
1: 他肯定会感动，
0: 他肯定感动，
1: 也能同意
0: 啊，发吧。
1: 那我就给他发，
0: 怕什么的？
1: 我现在就给他发，豁出去了，我给回吗？我喜欢你。咱俩能不能在一起？行不行？方案了，
0: 就这点出息，哎，就给人发这么条消息，臊子跑了，真发出去了。你看，哎，回了，看看人怎么说的啊？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对不起马伯瑞，我不能对不起我女友啊！回来。
3: 您看我们两个人演出也这么多年了，谁看见过他大腿？都是听相声，您是坐着听，他是站着听，您是花钱听，他是挣钱听。
4: 说完了吗？
3: 你瞧还听呢，你看
4: 怎么了？这今儿这是没日子说了是怎么的？
3: 介绍您呢？
4: 介绍我干嘛？这么介绍？
3: 让大家对您印象深呢？
4: 就这印象啊？
3: 啊，
4: 这印象留深了有什么用啊？人瞧的是艺术，你说这干什么呀？你比我这要真强也行。你要不愿意跟我说，你可以下去。我给大伙说段评书。这玩意儿我跟他说二十多年相声，怎么今儿想起说这个来了？我怎么招你了？
3: 疯了疯了疯了，
4: 谁疯了？你招的。我哪点不如你是怎么的？
3: 我这上台来给大家介绍您呀、啊、大家对您印象深呢。
4: 印象深就这个呀？
3: 啊，对了，
4: 我怎么又出风头，不又抢着跑出来了？
3: 因为您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啊、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合格。
4: 哪点不合格呀？
3: 脑子稍微慢一点。
4: 这话您说啊，您各位也不信，对不对？有知道我会说书的，这一说书多少句词儿得背下来。
3: 哎，我问问您
4: 啊，
3: 一周说几次？
4: 说一次啊。
3: 一周有多少天？
4: 说七天啊。
3: 一周七天说一次，头六天你都干嘛去了？
4: 干嘛去了？
3: 天天家里头背书吧，六个氧气罐在你身边吧。
4: 嚯，我至于不至于？
3: 太至于了。各位您不知道，您知道我受多大煎熬、啊、为什么我不长个儿、啊、
4: 怎么了怎么了？
3: 累的。
4: 你缺德缺的呀。你长不了个儿了，你知道吗、哎、
3: 你要不服气咱俩现场比拼。
4: 可以啊，
3: 益智游戏。
4: 行啊，
3: 脑弯急转筋。
4: 哎，这不什么？你说一什么？
3: 脑弯急转筋
4: 啊，这就转着筋呢，您知道吗？脑筋急转弯，连话你都说不圆全，你还说呢你。我跟您各位要比，我这脑子可能慢点。说相声里边王月波最聪明，知道吗？
3: 吹吧。
4: 啊，不，甭吹，来呀，
3: 来
4: 来呀。啊，可以啊。
3: 各位您只当评委
4: 啊，
3: 不用参与。

0: 您看看他是不是脑子慢一点？
1: 行啊。
0: 问问你
1: 啊，
0: 身体怎么样？
1: 身体没问题啊。
0: 经常锻炼吗？
1: 当然了。
0: 那能完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肢体动作吗？
1: 可以啊。
0: 蹲下行吗？
1: 蹲也行啊。蹲多深啊？
0: 浅蹲、深蹲，您任意选择
1: 啊。这不是蹲一点吗？蹲也行。
0: 好，好，站直了吧。
1: 啊，站直了。
0: 猜吧。
1: 啊，猜什么呀？
0: 题目说完了。
1: 你打什么呀？
0: 药
1: 啊，
0: 药，
1: 药，
0: 嗯，
1: 中药西药？
0: 中药，
1: 中药
0: 啊。
1: 那猜着了。
0: 什么？
1: 人参。我是人呢。蹲下，站直了，人参展开了。
0: 这么简单让您猜吗？
1: 啊，那我也猜着了。
0: 什么？
1: 海马。
0: 海马能对吗？
1: 海马你看都那样啊。
0: 不对呀。
1: 啊
0: 我把答案公布，大家会心一笑。
1: 我蹲下站直了。
0: 啊，对了，
1: 什么中药？
0: 枸杞。
1: 哎，俗，知道吗？说要说比脑子没有猜这个的，
0: 猜什么？
1: 猜个字印，打个灯火。
0: 哎呀，那您更不成了。
1: 过两天知道吗？
0: 什么？
1: 正月十五那叫灯节。
0: 对呀、啊，
1: 大伙儿看灯猜谜语，那叫猜灯谜。
0: 破闷啊！
1: 说点这个，哎。
0: 那灯谜，那谜语
1: 啊，
0: 糊在灯笼上
1: 啊。对呀、啊，
0: 猜完了
1: 啊，
0: 有奖品
1: 啊。对呀、啊，
0: 有奖励。
1: 是啊，
0: 咱俩也得有点奖励
1: 啊。您瞧，这来了，这就挂点门的
0: 啊。对了，
1: 来什么的？
0: 直接现金了。
1: 现金而现金
0: 啊，
1: 您得少来
0: 啊。是
1: 大的不成、
0: 啊、不成，那赌博了。
1: 不对了，
0: 是不是？
1: 哎，
0: 就这个数啊。
1: 啊，多少钱？
0: 1块钱。行吗？
1: 一个灯谜
0: 1块钱。
1: 你们家大人出来也放心呐？啊？
0: 怎么了？你玩得起吗？
1: 这、啊、好，还舔着脸问玩得起吗？
0: 啊！
1: 就我现在兜里的现钱就够跟你来个3把4把的，还玩得起吗？还？
0: 啊！这，哎呀，我碰见富婆了啊！
1: 对。你连男女还没弄清楚呢。
0: 我不跟你过日子，不管那个、
1: 啊、废话。
0: 来，我说一谜语啊。
1: 说吧。1块钱1个。
0: 1块钱1个、啊、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没错
1: 啊。好，说吧。
0: 兄弟，你猜不着、
1: 啊、
0: 你听着，
1: 我没你说，张嘴就告诉你。
0: 听这个啊。
1: 啊，
0: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净窟窿。
1: 你听你舅舅说了啊，就这还让我猜呢？我3岁就会这个，知道吗？破灯笼对吗？哎，拿钱，1块钱，快点快点，拿钱。
0: 哎，这
1: 啊，
0: 这不对啊。
1: 哎，谁不对啊？
0: 这你不对啊。
1: 我怎么不对啊？
0: 咱俩演出之前对词儿的时候
1: 啊，
0: 到这儿你猜不上来啊。
1: 啊，对，是啊。
0: 这怎么猜上来了
1: 啊？对词儿时候你没说有1块钱。对，那么些人都喊出来了破灯笼，我说我不知道啊。太难点了，你也甭废话，拿1块钱。我说输了，快点快点快点，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快点快点快点，别墨迹别墨迹，
0: 这事儿闹。
1: 对，大伙都瞧着，别矫情，快点。哎，快点快点，拿钱。
0: 哎，快，我就
1: 啊怎么着？
0: 100的、
1: 啊、什么100的？
0: 我就1张100块钱
1: 啊，
0: 就1张100块钱。
1: 干嘛呀？
0: 没零钱，你找我99块钱。来，找钱。
1: 他1块钱都没有，他找我要99块钱零钱。我也没那么些零钱，找不开。
0: 那没零钱啊。
1: 你拆对，你后台借去，何云伟、李伟健，你找他们借去，都在后台呢啊。
0: 我这人缘后台借得出钱来吗？
1: 实话说出来，反正你不给我这1块钱你走不了，你知道吗？

0: 你走不了。
1: 哎，
2: 一会儿就把你领太庙去，我就啊。嗯，拿钱，快点，快点，快点。
3: 没零钱，就一张一百的。
2: 别磨蹭工夫行不行？
3: 不是磨蹭工夫，真没钱，就这一张一百的。
2: 那、你拆对啊，你自己拆对。
3: 哎，这样行不行？
2: 哪样啊？
3: 我再说一个灯谜。
2: 干嘛再说一个？
3: 再说一灯谜呢？你要是猜不上来呢，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2: 我就怼了
3: 啊！
2: 我猜上来呢，
3: 给你两块。
2: 啊，行，说吧。
3: 行吧，
2: 可以。
3: 行行，这第二个你猜不上来
2: 啊？对，好，
3: 没听过。听着啊，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这回我可以坐车回家了。这回。两块了，拿奖吧。
3: 合着今儿这段纯口相声是吧？
2: 你甭管，拿两块，拿两块。
3: 我一百的。
0: 什么一百的呀？
3: 你找我九十八。
2: 没有。
3: 你这拿九十八块钱？
2: 没有，甭废话。我们你连两块钱都没有，你冲我要九十八块钱零钱？废话。
3: 那我就这一张一百的，那怎么办呢？
2: 拆对去啊！
3: 我哪儿拆对去？
2: 你不给，你不给我，反正你今儿走不了。我告诉你，当着大家伙你别矫情行不行？
3: 那这样成不成？
2: 哪样啊？
3: 我再说一个灯谜
2: 啊，
3: 这一个灯谜啊，
2: 啥的？
3: 98。
2: 就，我家要玩命啊，这家伙。不是，这干嘛这么贵啊？这个
3: 不是，这要是你猜上来，这100块钱全是你的，行了吧？没了吧？你甭叫好，刚才你干嘛来着？
2: 您别着急，您
3: 不是这不着急，没有这样的。
0: 我问您，我问您，您这个第三个灯谜跟刚才那俩难易程度上这个
3: 一样啊？
0: 也是远瞧这个近瞧那个吗？
3: 啊，这30年我就指着仨灯谜过日子，我哪知道你都会啊？
0: 跟刚才那俩也是这格式的，
3: 都这个，他们都知道了。
2: 哎，去。
3: 听着，
2: 哎，好，猜了。
3: 你们知道，你们一块猜啊。跟他
2: 你甭管人家，你就说你这个
3: 分他这100块钱。
2: 哎，你甭管。
3: 听这个啊。
2: 啊。
3: 远瞧是口袋，
2: 口袋。
3: 近瞧是口袋，口袋是口袋，不能装米麦。
2: 破口袋。行了，不费事了，100了，不用找了，拿钱吧。
3: 什么？
2: 拿钱。
3: 拿钱。
2: 拿钱。
3: 拿钱呢？
2: 哎，这是。谁拿钱啊？
3: 你拿钱呢？
2: 凭什么我拿钱啊？我猜着了，我拿钱。
3: 你猜着什么了？
2: 破口袋呀。
3: 谁告你这对了？
2: 什么叫谁告我？你不就这仨吗？
3: 啊，对对对。
2: 头一个那个破灯笼。
3: 对。
2: 死狗。
3: 对。
2: 这个破口袋。
3: 不对。
2: 不对
3: 。
2: 你看这人这就没意思了。我们猜对了，告诉不对，你这多没劲呢、啊！你这，咱别扯离行不行？
3: 没扯离。
2: 我这不对，你说一对的。
3: 你管答案干嘛？告诉你不对。
2: 哎，这废话！什么叫我管答案干嘛？这里好100块钱呢，我不管答案行吗？
3: 行
2: 啊！你这
3: 让你说一明白
2: 啊！这
3: 远瞧是口袋，近瞧是口袋，口袋是口袋，不能装米麦。
2: 这是什么？
3: 唱戏
2: 啊，
3: 老生带那胡子。
2: 啊，然后，
3: 啊，对了，
2: 那怎么远瞧是口袋啊？
3: 胡子那是马尾巴做的，窝一铁丝粘那铁丝上，铁丝挂耳朵上，戴哪儿啊？
2: 戴哪儿？
3: 戴嘴上啊！嘴者口也，远瞧是口袋，
2: 近瞧是口袋。
3: 近看也在嘴那戴着，不能挂腰上啊。
2: 口袋是口袋，不能装米麦。
3: 你打这装什么都砸脚面呢？对，这回说对了，找钱呢？刨下那2块，给我96，拿钱。我打车回家了，我。拿钱呢？
2: 我也瞎抖机灵，我跟他猜这干嘛？我这。哎，对。

0: 对，您说的对，我这也是100的，没有零钱，
1: 没零钱，
0: 没零钱，
1: 网上100的，
0: 网上100的，
1: 找你4块，哎，
2: 这走，
0: 有零钱你刚才不给我，
1: 忘了，这兜里有4块钱零钱。
0: 我说这一辈子净指这仨灯谜活着呢，拿这仨灯谜不定蒙多少人了呢，这家伙，咱别哄行不行？
1: 不，这个还真别说 啊，您这个智商还真是很高。
0: 这都是很简单的，
1: 那我说点难度大的。
0: 行啊，
1: 恐袭您就蒙不上答。
0: 我不用蒙，我猜不着，有大伙呢，都猜不着还。
1: 是啊，
0: 再说这个大过节的，这就是游戏，
1: 游戏是吧？
0: 节日游戏，
1: 节日游戏。
0: 对，
1: 那行了，我再说一个
0: 啊，
1: 再说一个，您蒙一蒙吧。
0: 不用蒙，您说出来一块动脑筋。
1: 扣字拢印儿，
0: 嘿，好，
1: 哎，行，怎么
0: 这您还打手背上了？
1: 怎么呢？
0: 最爱猜这扣字拢印的，
1: 说几个字
0: 啊？
1: 根据字面意思猜一个字。
0: 对，您这几个字？
1: 7个字。
0: 7个字扣一个字。
1: 对了，
0: 您这谜面是？
1: 半夜叫门问声谁？
0: 这个不错，打一个字。
1: 对了，
0: 这我得琢磨琢磨。
1: 您先想想吧。
0: 想想
1: 啊。哎，咱说好了
0: 啊，
1: 这扣字拢印的这个灯谜啊，咱稍微把这个奖励的金额提高一点。
0: 可以啊。
1: 100块钱、
0: 啊、行啊，
1: 100元，
0: 那也来得起。
1: 您要是猜对了呢，
0: 啊，
1: 我给您100块钱
0: 啊，可以，
1: 整张100的，
0: 啊，行，
1: 5个20行吗？
0: 哎，对，这都行，你只给我100，你给我10000个一分的都行，知道吧？
1: 来，
0: 我不嫌麻烦。
1: 好了，
0: 啊，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在家外边有人叫门，王一波，我这一问，谁啊？我。这不就猜着了吗？我因为半夜来必是熟人，生人不能半夜来，你听声音人就知道是谁了，说我不说我不成。王一波，谁啊？他。没有这么说话的，这100块钱这就算挣了。来吧，英先生，英先生您请过来。
1: 哎，
0: 这灯谜我猜着了
1: 啊，
0: 这字念我。
1: 哎，这不念我，
0: 哎，念我，
1: 不念我，
0: 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没有，真不念我。
0: 我说念我，你说不念我。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念我。你拿100块钱，
1: 不念我吗？
0: 你看又来，这么着，你不认输吗？
1: 啊，是，
0: 咱承应承应，
1: 表演
0: 啊，对。
1: 这您可胡说八道了，
0: 干嘛呀？
1: 这灯谜就不可能演，
0: 你不演你不认输啊？
1: 那怎么演呢？
0: 现在就半夜了，
1: 是半夜了，
0: 这就是我们家，我在家里呢，你来了一叫门，我一问谁呀，你就得说我，说我你可就输了，
1: 说我就算输。
0: 对了，
1: 不说我呢
0: 算你赢啊。
1: 那您家在哪儿？
0: 我家就在这儿。
1: 这儿哦，这是您家？
0: 这就是我们家。
1: 哦，
0: 嗯，
1: 您家门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哦，这是家门。
0: 你看不见我啊？
1: 我看见了，
0: 看见不行，假装看不见，无实物表演，演员得会这，知道吗？拿这一拍，叫门了，哎，
1: 哎，这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您说这是家门
0: 啊？
1: 怎么又倒？你们家又改地沟里住了？
0: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
1: 那怎么意思啊？
0: 敲这个呀，啊，这就行了，哎。
1: 你这多捣乱呢、啊！
0: 你要不你给我100块钱，他就念我吗？
1: 表演是吧？
0: 啊，表演吧。
1: 半夜12点。
0: 半夜12点，
1: 您在家等着我。
0: 我在家等着你。
1: 一定等着我啊！
0: 啊，一定等着。
1: 不一定来。
0: 哎，这那我等谁呀、啊？不一定来干嘛？一定得来呀、
1: 啊！灯谜还得演啊！
0: 多新鲜！
1: 哎，晚上没事儿，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
0: 喂，等，别演了，
1: 怎么了？
0: 我让您表演这叫门，您怎么骂人呢？
1: 骂人
0: 啊？
1: 谁骂人了？
0: 是你骂人了。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让大伙儿听，刚才这样，晚上没事找王一峰那臭小子去，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啊，这等会儿吧。
0: 啊，
1: 别演了，我问问您
0: 啊，怎么了？
1: 您住哪儿？
0: 我住黄村。
1: 您住黄村
0: 啊？
1: 我住哪儿？
0: 你住天通苑。
1: 我住天通苑
0: 啊。
1: 半夜12点
0: 啊，
1: 我从天通苑我们家出来骂你一句。你在黄村怎么听见了？
0: 不是，是你，我在这儿眼睁听见了，
1: 装听不见呢。
0: 装。哦，我这听见，装听不见。
1: 你说的讲假比真呢？
0: 您现在在天通苑呢？
1: 对了，
0: 我在黄村。
1: 这儿有黄村了。

0: 和我挨着窝心骂合着。好、啊，听不见，来来来，听不见。
1: 晚上没事儿，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
0: 晚上没事儿，在家等着英灵那臭小子。
1: 哪去？哪臭小子骂我呢？
0: 哎，你这怎么听见了？
1: 啊，对了，我有特异功能，谁要是骂我，我就打喷嚏。啊
0: 哦，您刚才这一阿嚏，这是
1: 感觉到了
0: 特异功能。
1: 哎，对了，
0: 好嘞，我也特异功能。
1: 晚上没事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
0: 阿嚏，
1: 打喷嚏我也骂你。
0: 我咱有意思没有的？
1: 来来来来，走。还得假装看不见。没在家，
0: 在家呢，
1: 吓我一跳，
0: 吓死你都不多，干嘛呢你这？
1: 敲门呢？
0: 敲门，这说叫门，叫门。
1: 我就问问您
0: 啊，
1: 半夜十二点，啪啪啪，有人拍你们家房门，你就不出来看看吗？
0: 我不出来。对了，锅里老头磕的磕的烟袋，我也出来瞧瞧我也。这说好的叫门，你这这干嘛烙烧饼呢？你这还？还白二上的点儿，还这个
1: 不是
0: 叫门叫我名字，
1: 叫你名字、啊，
0: 叫我名字，
1: 来来来来，
0: 你得说我，
1: 这次说我就输了，
0: 怕输别来呀、
1: 啊，来回、啊、
0: 来呀、啊，
1: 王月波，
0: 谁呀、啊？
1: 几点了？
0: 几？
1: 几点了？
0: 你们家没有表啊？
1: 有表不准呐、啊。
0: 您住哪儿啊？
1: 天通苑呢。
0: 我住哪儿啊？
1: 黄村呢。
0: 半夜十二点顺天通苑跑到黄村对表来。
1: 对呀、啊、
0: 信什么对呀、
1: 啊、你住黄村火车站边上，那儿标准。
0: 你废话，有半夜十二点上家对表，你得说我。
1: 说我就说呢。
0: 大叔别来呀、
1: 啊、来一回呀、
0: 啊、来呀、啊、
1: 是的。王月波，
0: 谁呀、啊、
1: 给你壶开水。
0: 哎呦，
1: 没说我。
0: 您住哪儿啊？
1: 天通苑呢。
0: 我住哪儿啊？
1: 黄村呢。
0: 顺天通苑滴了一壶开水到黄村就凉了。
1: 凉了你再热去。
0: 我自己不会做一壶啊，你得说我呀。
1: 说我就说了。
0: 大叔别来呀、啊、
1: 你这么矫情。
0: 100块钱值当
1: 吗？再来一回。
0: 怎么意思？
1: 王月波，
0: 谁呀、啊、
1: 给你送花圈来了、
0: 我抽你啊。
1: 鲜花的大花圈。
0: 你别说的像话吗？你这
1: 怎么不像话呀？
0: 您让各位听着，有这样的吗？有这样的，大半夜十二点给人送花圈来。
1: 哎，王老师，
0: 干嘛呀？
1: 这花圈放床哪边啊？
0: 出去，给我搬屋来了。给我，
1: 不是，
0: 你得说我呀。
1: 说我就输了。
0: 对呀、
1: 啊、哎，我问问你、
0: 啊、
1: 说我他承认不承认？
0: 他得承认
1: 呢。他要不说我呢？
0: 他要不认输，他不是东西。
1: 不是东西。
0: 再说我
1: 不有人格了、
0: 啊、对了，
1: 再来一回。
0: 来啊，
1: 谁呀？
0: 我。
1: 你输呢、
0: 哎、我呀。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利信息。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年啊，又是一年盛夏的毕业季了。那今年的毕业生呢，是真的格外的特别。那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啊，和成长式的 AI 一起长大，一起学习，一起啊走向职场的学生。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啊倒回去几年，我们聊起大学生和 AI 的关系呢，大家可能还在纠结啊，说这个作业能不能用 AI 呢？老师啊会不会不认可？学习靠 AI 啊到底算不算偷懒呢？但是啊，接近一年的时间，一切彻底都变了。那今天的 AI 啊，不再是正义的工具，也不再是一种新鲜的事物，它完完全全的变成了所有人的基础生产力。那这届的年轻人啊，突然会发现他们课本当中的知识点 AI 可以一秒整理。那重复的技能操作呢， AI 一键完成，像是基础文案、数据整理、排版剪辑，还有简单的策划啊，那几乎是这些所有可复制可流程化的工作 AI 都做得很好，并且呢是做得又快又稳。那于是啊，很多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啊都在开始焦虑，说那我们的孩子啊去读大学学四年，到底啊还剩下什么优势呢？那如果说知识可以被 AI 调取，如果说技能可以被 AI 来替代，那大学留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不会被淘汰、不会被洗牌的底气呢？大家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那我们接着来聊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学生和 AI 的关系，那我们就好好的去聊透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知道呢， AI 确实能干活啊，但是它没有判断力，能够输出答案，但是啊，它没有思考逻辑，能够整合信息，但是呢，它不懂得共情，也不懂得取舍，更不懂得啊，在我们真实生活

生活当中的一些复杂的温度。那真正能够拉开年轻人差距的，我想从来不会是说你会不会用 AI 啊，而是说能不能够去驾驭、筛选、修正 AI， 最后呢将 AI 落地。那未来啊，真正值钱永远不会被代替呢，就是这几项啊，我们人类专属的原能力。首先呢是深度提问、独立思辨的一个判断力啊，再有呢就是跨界整合、落地执行的创造力，读懂人心、懂得共情的沟通力，还有呢就是面对复杂问题我们敢于决策、敢于负责的担当力。所以我们说啊， AI 可以成为我们这些大学生将来走向职场的一个最强助手，但是它永远替代不了人的格局、审美、态度、初心和阅历。所以呢，也想送给所有啊即将毕业正在迷茫的同学们，那大家啊不用去害怕 AI 的到来，也不用去焦虑时代的变化。那未来呢不会去淘汰啊会工具的人，只会淘汰那些只会工具不会思考的人。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啊当成自己未来自由飞翔的翅膀，而不是退路。那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呢，永远是我们能够啊比 AI 更会想考。对于机器啊，我们要知道是它是我们的工具，而我们作为人的个体呢会比机器更有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吃完饭要不要立即刷碗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确实比较快那工作一天下来呢，吃完饭恨不得就立马往床上或者往沙发上一躺。那刷碗这件事呢，是能拖就拖能攒就攒，早上呢拖到中午中午拖到晚上，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甚至有人会攒到周末一起洗。那这种现象其实现在也比较常见了，但是这其实呢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问题呢不在于这个碗，而是在于碗的材质那咱们家里边的餐具呢，材质大多数呢是这个陶瓷玻璃、不锈钢，还有人是用的这个木头的那这几种材质的抗污染的能力呢是差别很大的。那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陶瓷玻璃不锈钢它的表面光滑呢，密度也高，脏东西是不容易渗进去的，那细菌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在上面安家。那隔几天问题确实不大，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边用的是木头的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这个木筷木砧板、木汤勺，那表面看起来干净了，实际上是有很多细小的孔隙，那油脂和食物的残渣呢就会慢慢的渗进去。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给它处理，没有去清洗它，没有晾干，那微生物呢就容易繁殖，那尤其是说有一些致病菌或者说进而呢它就形成了我们这种健康的隐患。那像是有一些家庭这个木筷呢用好几年像是一些老人比较节省那这个筷子的磨损和颜色都发黑了甚至还在用，那筷子里的脏东西呢显微镜下看起来就特别的多了。所以说我们刷碗这件事呢，如果说我们家里边用的是木头材质的包括筷子砧板我们要优先处理，我们要用完就洗洗完之后也要第一时间去给它晾干。或者说我们高频使用的筷子呢，我们可以把它换成这个陶瓷的干净也容易清洗。像是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去这个米村拌饭看他们用的筷子他们前面呢总会用这个不锈钢的给它缠一圈，或者说直接就用陶瓷的筷子，那这样呢就是更容易清洗了。但是只是说如果我们换成陶瓷的会不耐摔我们也根据个人情况可以去选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忽视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洗碗用的这个海绵刷，还有一些人用的这个百洁布那也是一个重灾区了。那海绵的孔隙多它吸水性强，洗完碗之后呢上面其实是沾满了食物残渣和油脂的，用完之后呢我们要立即给它冲干净拧干晾起来，千万不要一直泡在水槽里让它这个湿着捂着，最好呢我们也更换的给它频繁一些。那这就是我们刷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清洁的问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

0: 园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 肃宁市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年来立下汗马的功劳，他林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可不。

天才唐杰，我也曾三当去路，那蔺相如却不敢向前。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

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 没事，
2: 没事的，
5: 没事的，
4: 没事的，
1: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2: 妈，
3: 你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2: 哦，知道了，妈。
1: 他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2: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呀？来了来了。
1: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他就知道。

0: 他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1: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0: 可是，
1: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儿啊？
2: 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0: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1: 妈，妈，
0: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3: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2: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1: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2: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3: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2: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3: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2: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注重市场培育，实现借船出海。我市以跨境电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开展迎端午主题活动。
3: 媒体看肃宁，夫妻同心，土货变金。
2: 肃宁县一元种植合作社开展三夏助农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注重市场培育，实现借船出海。我市以跨境电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市立足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打破传统外贸时空限制，以跨境电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5: 日前，走进河北明尚德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德玻璃博物馆直播间里，主播正在介绍该公司最新的光玻璃产品。
6: 以前呢，我们主要是靠外贸的订单和线下的经销，这几年呢，我们主动进入了电商领域，而且自主筹建了几个主播团队。我们每天呢，在多个平台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直播，尤其是根据每个平台不同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将直播间啊还放在了仓库里边、工厂里边，把产品的测试和包装、发货全过程的透明化展示，让客户在看过来的时候，就是再进行了一次云验场，信任度明显提升了。
5: 明尚德深耕工业耐热玻璃40余年，是河间玻璃产业代表性企业。前几年，企业曾遭遇 B 端订单稳、 C 端品牌弱、年轻消费群体触达难的瓶颈。为此，明尚德率先布局抖音、微信等平台直播矩阵，开发出光玻璃、非遗灯工文创等系列产品，以沉浸式场景直播打破传统制造的获客天花板。
6: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直播小组，分时段直播，直播的产品呢也会根据时间节点、客户群体以及账号的定位风格进行调整规划。目前我们

0: 各个平台综合累计粉丝量近300万，明星直播最大在线人数是将近20000人。
1: 跨境电商是助推出口增长的重要加速器。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去中间商、直面消费者的独特优势，为管道装备、玻璃制品等48个特色产业集群企业提供品牌化、高附加值转型的全新路径，实现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的双重提升。电子机箱产业是青县支柱产业之一，每天一大早，沧州广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莹都会以生产车间为背景，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为客户讲解企业生产流程、工艺特点和产品性能。
2: 我们从事数控精密加工、非标定制、精密五金、工业品定制生产，现在呢，通过线上直播、短视频的方式，把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产品质量用镜头的方式展现给大家，可以让客户很直观地看到我们的产品工艺、产品质量，增加对我们的信任度，从而促成订单。现在呢，我们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线上销售的方式，对接全国的客户乃至海内外，实现了订单的增长、产能的增加。
1: 近年来，青县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提速发展，立足电子机箱、美妆用具等特色工业产业基础，通过政策赋能、平台搭建等举措，构建直播加工业加县域融合发展新格局。一键全球购，一网天下游。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平台加企业加服务的产业生态，积极引进阿里巴巴、西音等跨境电商平台及顺丰、京东等头部物流企业，为本土企业产品触网出海搭建平台，同时引导出口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对接合作，并强化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积极孵化培育跨境电商直播基地、专业人才培训基地等载体，打造供应链、物流链、数据链、人才链一体化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实现内外良性互动，助力县域特色产业从代工贴牌迈向品牌出海。
3: 彩礼时下去，包粽传民俗，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肃宁县第四实验小学开展迎端午主题活动，将传统节日、劳动实践与毕业成长相融，助力少年烛光成长。此时节，校园内青礼缀满枝头，青甜果香溢满校园，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学生进行彩礼实践，孩子们有序参与，互助协作，体悟劳动价值。采摘结束，师生一起包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老师细心示范，同学们认真学习折叶、填米、捆馅，一只只可爱的粽子陆续成型。随后，大家一起品尝劳动成果，满口鲜香，满心欢喜。通过体悟传统民俗，感受文化魅力，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4: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长城新媒体幸福生活开春播栏目发布的夫妻同心土货变金。
5: 幸福生活开春播，咱村的精彩自己播。
6: 跟家们说啊，凡是用过激素的，这个黄瓜头上都会有一个小钮长出来。朋友们看，这是咱们家的水果黄瓜，又脆又甜，小时候的味道，听着声音就是这么的脆。我是梁子，我的媳妇呢是肃宁都姐杜小福，平时呢都是她出镜，今天呢换我来跟大伙唠唠咱这个直播间是怎么从一部手机几个粉丝走到今天的170多万的粉丝。说起咱们这个直播呀，那真是一步一步的逼出来的。2012年我建了这个采摘园，种了西瓜、甜瓜，后来又专门种无花果，这个也算是全国小有名气了。可到了2020年，这个果子熟了也卖不出去，愁得我呀整宿睡不着觉。我就跟我媳妇说呀，我说不行啊，咱就上网上卖吧。那个时候我们呀就开始一边学一边拍视频，一开始从零粉丝然后就到几百个粉丝，但是这个货呀还是卖不动。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笨招，我就想咱从网上也给他做促销，就赔本赚吆喝嘛。然后我就拿出来这一整件的这个无花果，做这个1块钱的3斤的促销，每天都能卖到几百袋，甚至于能到1000多袋。当时啊，这个都姐就

0: 心疼坏了。我说呀，咱们的果子好吃，只要他吃一次，他就能记一辈子，咱不怕他不回头。结果呀，这一场直播下来之后啊，咱们就把这个粉丝咔咔的干到了10万，复购就哗哗的就来了。我知道这段时间的赔钱换来的是粉丝，咱的水果种出来的口感好吃，用真心换回来的是真心。我相信好货自带流量，可光有粉丝不行，启动资金呀就真愁人。做电商需要备货、快递费、包装，再加上咱们果园赔了不少的钱，这些都需要钱。工商联知道了，然后就帮我跑了60万的贷款，那真是雪中送炭，这份恩情我真的记一辈子。现在咱有了能力，也得帮助别人，好多的咱们本县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想学主播的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我教了大概得有300-500人了，咱们有的时候我自己卖不过来，你像咱们县里边好多的茄子、西红柿，他滞销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就把他们请过来帮咱们卖掉。咱们肃宁的鸭梨啊、香肠啊、各种的特产，通过咱们的直播间呀、每年都能卖到100-200万。这些年呀、我跑遍了全国各地，把这个优质的农产品都搬进了咱们的直播间。为啥呀？因为我在农业圈摸爬滚打了10来年，跟各地的种植大户都熟，商超的品质、地头的价格，这是咱的规矩。好多的合作的农户呢，他得需要严格的按照我的种植模式你去种植，种植出来之后咱们才能帮他卖。包括咱们本县的，我都会让他改变之前的那种用激素、用化肥、用农药的那种习惯了，然后咱们争取能让他做到零农残。有人问我做电商图个啥呀，我说不图一夜暴富，咱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业。电商不是一阵风，是咱农民的新农具。你看现在的无花果还没有熟，咱的水果黄瓜、西红柿照样能火，就这口新鲜全国的家人都能吃到。今年咱还要继续扩大助农，把更多的好东西从地头直接送到你的餐桌。乡村振兴靠啥？靠产业，更靠咱新农人的这股子心气儿。
1: 当前我县麦收接近收尾，会感谢广大农机手在三夏小麦抢收时节付出的辛勤劳作，充分体现肃宁人的热情好客。肃宁县一元种植合作社特别推出暖三夏助力肃宁的关爱行动，让远来的收麦客在风吹麦浪遍地黄、颗粒归仓采收忙的紧张时刻吃饱吃好，用最优质的黑小麦抚慰收麦客的疲劳。
2: 今天我们组织合作社党员和一部分社员开展支援肃宁三夏建设送温暖公益活动，让战斗在一线的外地收割机手品尝到我们一元合作社的黑小麦馒头和肃宁的特色大货菜，体现肃宁人的热情，展现合作社党员和社员的助力三夏建设的热情。
1: 据了解，肃宁县一元种植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模式，引进优质黑小麦品种，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播种、技术指导等服务。同时，合作社还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原粮，带动肃宁4个乡镇的20余个村的农户参与种植，亩均增收600余元。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0: 肃宁商贸物流产业。寿黄铁路隶属于神黄铁路，在全国路网中占有重要地位。2001年7月，国能寿黄铁路公司入驻肃宁，京九铁路肃宁站于1996年9月建成通车。京雄商高铁是我国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之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是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以及促进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2026年建成通车。肃宁县保税物流中心是沧州市境内唯一一家保税物流中心，业务覆盖20多个国家。近年来，全县外贸规模快速增长，进出口总值增速位于全市前列。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这便当可以呀，鱼肉、青菜、番茄、糙米，还有水果，够丰富的。
5: 必须的，用新鲜食材，少油少盐，养生又美味。我呀，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4: 真不错，自己动手，健康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

0: 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0: 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2: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4: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5: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6: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5: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4: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4: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9: 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桑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10: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桑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9: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3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11: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0: 推荐了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2: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2: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3: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5: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6: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5: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6: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

0: 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0: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零零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3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

0: 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1: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2: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1: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3: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等于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1: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4: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1: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5: 你是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3: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1: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4: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1: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0: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1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0: 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
1: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又打水镜庄回到了新野县，谋士孙乾就跟刘备说，主公，蔡瑁想害您，荆州大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呢？我想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主公，不如您写封信，我到荆州去一趟，看看刘表到底怎么说。好吧，刘备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写了一封信交给孙乾，孙乾拿这封信骑着马就奔了荆州了。等到了荆州之后，看见刘表了，这时候刘表的病稍微好了一点，正在床上躺着。孙乾来到刘表面前，深施一礼，公有拜见荆州大人。孙乾呐，你来了，我也正想找你们。公有你来的不错，我问你，我让我兄弟刘玄德到襄阳替我主持襄阳盛会，我兄弟为什么逃袭而去呢？哦。刘表这么一问，孙乾心里就明白了。荆州大人，蔡瑁加害我家主公的事情您不知道吧？什么？蔡瑁害我的兄弟刘玄德吗？是啊，荆州大人，您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家主公差点命丧襄阳啊。刘表吓了一跳，哎呀，公友，此话怎么讲？你快快给我说明白。孙乾就把大将蔡瑁加害刘备的事情从头至尾详详细细的跟刘表刘景升说了一遍。荆州大人，您看，这是我家主公刘皇叔的亲笔书信，请荆州大人过目。刘表接过信里一看，勃然大怒啊，好啊，马上把蔡瑁给我传来。时间不大，蔡瑁到了，一看刘表是怒气冲天，再看刘备的谋士孙乾在旁边，蔡瑁明白了，当时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这人心里有愧呀，他自个儿腿就软。刘表就把刘备这封书信往地上一掷，啪，你自己看来。蔡瑁就把这封书信看了一遍，刘表一摆手，来，把蔡瑁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哎呀，主公，我冤枉啊。你还冤枉？ 谁叫你暗害我兄弟玄德呀？那是我好兄弟。

你好大的狗胆呐、啊！你还冤枉，推出去杀！少先人要敢推又不敢推，敢推是主公刘表有令，不敢推都知道刘表怕谁，怕的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可是大将蔡瑁的姐姐呀。所以这些人推得很慢，真推快了要把蔡瑁杀了，将来蔡氏夫人非杀我们不可呀。推得稍微慢一点，等蔡氏夫人来了，看看是蔡氏说话管事儿呢，还是荆州大人说话管事儿呢。就在这时候，蔡氏夫人哭着喊着就来了，跑到刘表的床前，是连哭带闹啊。刘表怕媳妇儿没办法，一会儿看看老伴儿，一会儿看看孙乾。这孙乾非常聪明，他是个谋士，心说这回该我张嘴说话了，要不然这位荆州大人也下不来台。再说真要传令把蔡瑁杀了，我们君臣也就没办法在新野待着了，我们上哪儿去？要杀了蔡瑁，这蔡氏夫人能够善罢甘休吗？想到这儿，孙乾就来到床边给刘荆州深施一礼。荆州大人，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事情已然过去了，我家主公刘玄德也没往心里去，我看就算了吧。荆州大人，您就把蔡将军饶了吧。刘表一听，心说嘿嘿，还是孙乾会办事啊，但是表面上可不能露出来。好啊，蔡瑁啊，要不是孙先生在这儿讲情，我岂能饶恕于你？你马上谢过孙先生。这蔡瑁没办法呀，当着姐夫刘表的面，只好给孙乾深施一礼。哎，感谢孙先生讲情，然后又跪倒在刘表面前，谢主公不杀之恩。孙乾心说，就冲你这口气，你也是口服心不服啊。孙乾只好用手一指，不用谢了，其实蔡将军也可能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就这样这件事情平息了，大将蔡瑁跟着姐姐退出去了。但是荆州牧刘表心里不好受，就把大儿子公子刘琦叫来了。儿啊，本来让你叔父替我主持襄阳大会，没想到让你叔父受此一惊，我身体不好，你马上跟着公佑先生到一趟新野县，给你叔父去赔个礼，替我多说几句好话。这样呢，刘琦就跟着谋士孙乾到了新野县看望叔父刘备。刘琦就把自己父亲不知道蔡瑁暗计要杀刘备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刘玄德，我的父亲要杀蔡瑁，可是母亲哀求孙先生讲情，我父亲只好作罢，赦免了蔡瑁。刘备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贤侄啊，这件事儿呢就算过去了，何足挂齿。可能蔡瑁将军当时听着别人的话，也多喝了几杯酒，一时糊涂啊。你回去之后请转告我的兄长，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记在心中，好好保重身体，过几天我再到荆州看望我的哥哥。刘琦一看叔父刘玄德并没有怪罪之意，就把心放下了。来呀、啊，摆上酒宴款待大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叔侄爷俩入席了。刘琦端起酒杯来刚要喝，看了看刘备，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刘备一看，贤侄啊，你怎么端起酒杯反而伤心落泪，难道说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吗？叔父啊，不瞒您说，

我的继母蔡氏每天每刻都想杀我呀。啊，贤侄啊，她也是你的母亲，对你也有养育之恩，是不是你招她生气了？刘备这意思呢，拿话往旁边插。但是公子刘琦对待刘备是当亲叔叔一样。刘备一说这句话，刘琦更难过了。叔叔，我说的是实话呀，只因为我是长子，又不是我的继母亲生，所以他千方百计在我父亲面前给我说坏话，恐怕我父亲百年之后把荆州大权给我呀。我要掌握了荆襄事业，我的兄弟刘琮就不能成为荆襄之主，刘琮可是我继母所生啊。叔父大人，我时时刻刻都会被他们杀死，请您想办法救我一命。刘琦说的十分凄惨，刘备当时就动心了。可是刘备往下一压自己，不成啊，叔伯兼亲，上回在酒席宴间，我因为管他们的家务事多说了几句话，闹得蔡瑁要杀我，而且定计襄阳，我要不是马跳檀溪，我现在早死在九泉之下了。不成，他们家的事儿我可再也不能管了。大侄子，别哭了，千万千万不要难过，你是孩子，你的母亲虽然故去了，像我蔡氏嫂嫂也把你拉扯了几年，养育之恩不能不报，你呀作为人子多尽孝道，你小心尽孝，自然就没祸了。来来来，喝酒，来吃菜。刘琦喝完这杯酒，掉了一顿眼泪，最后还是哭着走了。刘备心里也很难过，自己没办法搭救公子刘琦，也没有办法让刘表立刘琦为世子。刘琦告辞走，刘备呢就拉着马亲自送刘琦。爷儿俩走了一段路，刘琦站住了，叔父您请回去吧，又倒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不知道哪天就被他们害死了，叔父大人无论如何您得想办法搭救我一命。侄儿啊，好生尽孝，有什么危难招展的事，骑着马你来新野县，在我这住几天，咱们爷俩多聊聊。好吧，叔父您请回吧。刘备刚要上马，这时候刘琦用手一指，叔父，您这匹马就是那匹的卢马吗？是啊，贤侄，要不是这匹马马跃檀溪，叔父我早就死了。不不不，叔叔，这不是马的力量，这是叔父你有造化呀。叔父请您上马回归新野，孝侄我告辞了。刘琦上马回归荆州，刘备上马回归新野县。刚进新野县城，突然间就听对面有一个人唱着歌，迈步往前走。这首歌唱出来引起了刘备的兴趣，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天地反复兮火欲足，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识吾。哎呀，刘备不由得勒住了马，心说这个人唱的是贤者之歌。好啊，这首歌唱的真不错呀，天地反复兮火欲足，金木水火土嘛。那时候古人迷信，认为汉朝属于火德，天地反复火欲足，就是大汉朝天下马上

0: 要完了，
1: 大厦将崩兮，一目难扶。汉室天下就如同高楼大厦，这大厦要塌了，一根木头也难以支撑得住，能够把大厦扶住啊。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我是山谷中的贤士，我想投奔一位英明之主。明主求贤兮，却不实无。你是英明之主，想找一位贤士扶保你，但是你不认识我。刘备顺声一看，这个人长得不错呀，潇洒飘逸，大袖迎风，呵，走起路来这叫洒脱。看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长得中等身材，童子体格，很似衬。看面貌，一张四方脸，面皮微黄，两道眉毛比较细，挺长，带着秀气，双眉带秀，两只眼睛有神，耳眸子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口，胸前飘洒三绺墨然黑胡须，头戴葛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白袜麻鞋。啊，刘备两只眼睛发直，心说我明白了，没错了，这个人准是水镜先生说的贤者，他不是伏龙就是凤雏啊。来到新野县找明主，找我刘备，保我刘备安汉室天下吗？刘备到这时候他可得了病了，看谁都像伏龙，看谁都像凤雏。再说这位先生唱这首歌唱得太好了。刘备甩凳离鞍下马，走到这位先生面前，深施一礼，刘备拜见先生。这个人赶紧还礼，哦，原来是刘皇叔，久闻大名，幸会幸会。先生，请您到衙中一叙，不知尊意如何？好啊，刘皇叔请。刘备拉着马，两个人就到了新野县，从人接过马去，走进县衙，然后分宾主落座。刘备就问，先生，请问您尊姓大名，家住哪里？皇叔要问吗？我乃颍川人士，姓单名福。这颍川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的玉县一带。哦，原来是单福先生，我刘备重新见礼。刘备站起来二次施礼。哎呀，刘皇叔，您何必这么客气，请坐。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刘备听这位单福先生说话，这声音可有点耳熟啊，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嗯，刘备一边听一边琢磨，两个人谈话时间就比较长了，一问一答，在这谈吐之间，刘备听出这位单福先生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用兵布阵是无所不晓啊。啊，对呀，这声音好像我在水镜庄那儿听见过呀。夜里三更天，有一位先生来拜访水镜先生，好像就是这个声音。那没错了，不是伏龙就是凤雏。哎呦，刘备心里这高兴啊。先生，您真是定国安邦之才，叫我刘备佩服之至。请先生留在我县衙，助我刘备一臂之力，不知先生能否答应？这单福啊，还真痛快。好啊，刘皇叔，我最近听西野县小孩唱了一首歌谣，唱的是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风足，看起来刘皇叔会治理新野县呢。刘皇叔是个仁德之主，所以我听了这首歌谣才来投奔皇叔的。皇叔啊，刚才我看见您骑的那匹马跟别的马不一样，能不能把这匹马拉出来再让我看看呢？ 啊，好啊好啊。刘备立刻往下传话，手下人就把刘备这匹

地溜马拉到了大厅之下。刘备跟单福两个人站起来，由打大厅里出来，走到台阶底下。单先生，您看，就是这匹马名为的卢。好啊。单福仔细看了看这匹马，皇叔，恕我直言，你也知道这匹马名为的卢，虽是千里马，您可别骑它，骑它方主人。皇叔，千万不能再骑了。哎呀，单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这匹马确实方主啊。刘备就把自己马跃檀溪的事情跟单福单先生说了，您看是不是应点了？就因为骑着这匹马，我差点死在襄阳檀溪之中啊。不对，单福摆了摆手，刘皇叔，既然您骑着这匹马，他要放您，您就越不出檀溪了。有这匹马，您能越上檀溪的西岸，他不是放您，而是把您给救了呀。他没放您，他反而救主。这匹马早晚他得放人，那您也不能骑了，他非放您不可。哎呀，我想人死生有命嘛，不成。刘皇叔，您必须把他方主这件事解决了，您才能骑这匹马呢。我有一个办法，您要听我的，这匹马您能骑他一辈子。好啊，单先生，请问问您有什么妙策？刘皇叔，既然这匹马方主人，这匹马已然归了您了，我问问您，在您手底下，您有没有最恨的人想把他杀了？哎呀，单先生，我手下的人对我忠心耿耿，我为什么要害他们，要杀他们呢？你好好想想，只要您有一个最恨的人，您就把这匹马赏给他，让他骑。这个人呢，骑着您这匹马，被这匹马放死之后，您再骑这匹的卢，就平安无事了。刘备一听，心说你这叫什么人呢？刚见面就给我出这样的馊主意。刘备是真生气呀，把脸往下一沉。单先生，你刚来到新野县，就教我做这伤人利己的事情，我刘备可不敢领教。单福一看刘备这模样，单福笑了，刘皇叔，您别生气，因为我听说您是个仁德之人，我可不知是真不知是假，所以用这件事儿来试试皇叔之心，果然是名不虚传，仁义之主啊。哎呀，刘备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立刻转怒为喜，我刘备可不敢当此仁义之名，还望先生多多指教。两个人重新回到大厅，又聊了半天。刘备高兴，拜单福为军师，单福也不客气，立刻招手训练人马，演兵布阵是井井有条。刘备一看单福调动人马，虽然说刘备没读过什么兵书战策，但是他久经大敌，也看出单福是个能人。哎呀，刘备心说，这回我身旁有能人了，我可以扩充我的势力。没想到单福在新野县练兵的事情，就让樊城曹操大将曹仁知道了。这个樊城在哪儿啊？就是而今的湖北襄阳县的北边。曹仁为什么在樊城屯兵？因为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就有取荆襄之意了。他也担心刘表、刘备、孙权合在一起往北方进兵，所以就在樊城这儿安排了3万大兵，让大将曹仁为都督。李典、李曼城帮着镇守，而且配合了几员战将，其中的2名降将吕旷、吕翔也被派到樊城，是偏将。这哥俩呢，原来在袁绍手下，后来归降了曹操。降将李旷、吕翔带着手下人经常到各处走动，打探刘备跟刘表。

0: 的消息。这哥俩知道了，刘备在新野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排班布阵，急忙回到樊城禀报大将曹仁。这回曹仁要派兵了，攻打新野县，要灭刘备，到底谁胜谁负，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备收了个军师单福，单福就在新野县排班布阵，操练人马。这件事让曹操手下大将吕旷、吕翔知道了，赶紧回到樊城禀报都督曹仁。都督，刘备在新野县练兵呢，积草屯粮，看来他是有心要跟曹丞相围仇作对呀。都督，可不能放纵刘备，必须立刻消灭。好啊，你们两个人果然打探出刘备的消息。都督，我们哥俩自从归降丞相之后寸功未立，请将军您给我们5000人马，立刻兵发新野，取刘备项上人头交与丞相。曹仁特别高兴，马上调了5000兵给了吕旷、吕翔。这吕氏哥俩立刻带着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杀奔新野了。就在这个时候，正好大将李典、李曼城巡查回来，看见吕旷、吕翔出兵，问明了情况，马上来见曹仁。都督，您为什么让吕氏兄弟带兵去打刘备？曼城啊，刘备在新野县招兵呢，他扩充势力，吕旷、吕翔自告奋勇去打刘备，这不是好事吗？都督，您要知道刘关张弟兄不是好打的，再说咱们也没有丞相的将令，丞相让咱们在这儿干什么？看着刘备，看着刘表，可没让咱们去打刘备呀。李曼城一说这话，曹仁可不高兴了。曼城啊，我是主将，你是主将啊，我身为都督，我掌握着兵权，我就不能派兵遣将吗？再说了，谁不知道刘备是人中枭雄，他总是跟曹丞相围仇作对呀。他招兵呢，不能等他羽翼丰满，这点小事难道还请丞相亲自发兵吗？趁着刘备还没成事呢，把刘备人头拿来，丞相一定会高兴，重赏你我。这曹仁呢，他不听李典的话，曹仁是主将，李典是副将，李典也没办法。咱们单说吕旷、吕翔两个人带着5000兵够奔新野厮杀，新野县的探马立刻飞报刘备，刘备就把军师单福请来了。单军师，曹仁派兵5000，吕旷、吕翔带领，由打樊城来取新野，这便如何是好啊？主公，这点小事您不必忧虑，既然敌兵来了，咱们就迎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好啊，那请单先生您立刻派兵遣将。单福不客气，传下令来升座大堂，在帅案后端人正坐，刘备在旁边陪着。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大将关云长、张飞、赵云，小将关平跟周仓分列两旁。单福就跟大家说，众位，如今探马来报，曹操大将曹仁命吕旷、吕翔带着5000兵杀奔咱们新野县了。 我们绝不能让敌兵入境。现在我要派兵遣将，请众位将军服从调动。关将军听令。在关云长来到帅案前，关将军，给你这支令箭，你立刻领兵1000出新野县，在左边埋伏好了。等曹兵杀过来，关将军你不用管；等曹兵往回败，你再从左路杀出，消灭他的人马。遵令。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出去调1000兵出新野县去埋伏。单军师又拿出第二支令箭，张飞听令，末将在。张将军，你也点兵1000出新野县，在右边埋伏好了。等曹兵失败回逃的时候，关将军杀了一阵，张将军你再杀上前去，杀他个痛快。遵令。张飞接过令箭，领兵前去埋伏。单福歪过来又对刘备说，主公啊，我现在给您跟子龙将军将领一支，让子龙将军拿着我的将令前去调兵，领兵2000，保着主公出新野县迎敌。好啊。赵云立刻伸手接过令箭，出去调兵。单福就跟刘备说，主公请吧，我们马上出新野县杀敌，今日曹兵必败。刘备听单福的话，心里很高兴，急忙披挂整齐，胯下马掌中双股剑，就这样三路大兵先后出发了。咱们单说刘备、赵云跟军师单福，2000人马出了新野县几里地，就发现身后尘头大起，肯定是曹操兵将吕匡、吕翔到了。单福军师传令列阵，炮声一响，阵势裂开，对面也列阵，双方就射住了阵脚。刘备在门旗之下用双股剑一指，高声喊嚷，大胆曹将，为何兵犯我境界，同名报姓。吕旷让兄弟李翔压住5000大兵，一催坐骑来到两军阵前，把战马勒住了，手中一横大刀。对面刘备听真，我乃大将吕旷，奉丞相之命来取你项上人头。刘备气坏了，子龙将军你出马一战。赵云催坐下马，掌中亮银枪，直奔疆场。吕旷休得逞强，赵云来也。吕旷一看来了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大枪，赵云、赵子龙，心说我先砍你一刀吧。吕旷往前一带马，把大刀举起来，唰往下就剁呀。他认为自己刀沉力猛，给赵云来个先下手为强，不能让赵云先发制人。说书时真是快，唰的一下，这刀就奔着赵云的头顶砍来了。这把式样打仗啊，就是眨面的功夫，到底看谁输谁赢。大刀往下砍，吕旷他琢磨，看你赵云是真接还是假接。你要是真接，我这刀砍下去，到你刀杆这啪一扁，横着一滑喽。你赵云这10个手指头起码得下去8个。你要是假接，我撤刀就变招，这叫把式将打仗，虚中实，实中虚。赵云明白。赵云久经大敌，还不明白吕旷这诓招吗？心说你砍我真接。赵云大枪一接，那吕旷还不真砍吗？这口大刀唰下来了，眼看离着赵云这枪杆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你想变招都来不及了。没想到这刀砍上了，赵云唰把这大枪一立，这叫快。他这一立枪呢，吕旷这刀砍得太猛了，顺着赵云这枪唰的一下，这刀就滑下来了，而且他马往前冲的冲劲也太大了。马往前一冲，枪一立， 他大刀往下一滑，赵云借势一点那大枪，直奔吕旷的梗嗓咽喉。单福看见了，刘备也看见了，心说子龙将军好枪法，就这一枪就把吕旷给扎死在马上了。然后大枪啪一甩手，吕旷大刀落在地上，嘡啷啷直响，人的尸身坠地，摔得盔开甲胄，苍啷啷也直响，这匹马就落荒而去了。单军师把手中令旗一举，杀！刘备催坐下低罗马，掌中双股剑，跟着赵云指挥着两千兵往过一冲，吕翔没办法，只好指挥兵将迎敌。本来哥哥就死了，心就乱了，而且赵云跟刘备杀上来了，那吕翔能不败？赵云是一马当先，这条大枪扎挑拨豁，就跟银龙搅海一般。刘备这双股剑是逢人就杀，遇人就剁呀。刘备虽然掌中双股剑是短兵刃，但是刘备胳膊长啊，离着远他也够得着啊。这一下把吕翔的兵将杀得这惨呐、吕翔大队人马往回败。赵云跟刘备是苦苦追赶，等败出将近十里地去了，突然间左边一声炮响，啪！吕翔顺声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吓死了。一千兵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任军旗，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儿关。大旗之下正是关云长，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左边小将关平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大刀。右边黑黑的愣愣的正是大将周仓，掌中一条大铁枪。吕翔心说，妈呀，关云长来了，我有颜良文丑的本事吗？吕翔吓得亡魂皆冒，往下就跑。关云长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往上一冲，这一千兵这头杀呀，本来让刘备赵云杀的就够呛了，现在再加上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吕翔的兵将得损失一半啊，残兵败将是望影而逃。跑着跑着，右边炮声一响，大一千精兵当中间一员大将宾铁盔甲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燕人张翼德在此。哎呦，吕翔就这么一愣，张飞往前一催马，掌中大枪直奔吕翔，你看清吧，扎！吕翔都顾不得迎敌了，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让张飞一枪给扎上了。张飞拿大枪一挑，然后往下一甩，跟着又往下扎了一枪，张飞就把吕翔刺死了，两员主将全没了。跑的跑，死的死，跪在地下归降的整个五千人马就剩下二三十个了。刘备刘玄德跟军师单福指挥人马清理战场，掩埋死尸，咱们就不表了，单说二旅的残兵败将。这三十多个兵回到了樊城，赶紧跪倒在地禀报曹仁都督，二位吕将军被杀，人马全没了，就剩下我们三十多个了。好啊，曹仁气坏了，用手往新野先一指，好你个大耳儿刘备，竟敢杀我偏将，俘我人马，我非报仇不可。来，点起两万五千人马，兵发新野，且慢。曹仁一看，说话的是大将李典。满城啊，你为何阻拦？都督，您可不能性急，本来就不应该让吕旷吕翔去，他们两个人不是刘关张的对手，怎么样，轻敌吧，让刘备给杀了。您呐，按兵不动，马上写告急的文书，递到河南许都，禀报丞相，请丞相派大兵来才是上策。我说曼城啊，我死了两员战将，又伤了五千军马，我必须报仇雪恨， 新野县小小弹丸之地和老丞相亲。

0: 子前来呢？
1: 都督，咱们跟刘备可不是打了一年的交道了，刘备是人中豪杰，再说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咱们是亲自眼见过呀。都督，难道您不知道兵书战策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我们实在没有胜利的把握，我劝您还是别发兵啊。哎，曹仁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曼城啊，难道说你对丞相心怀二心吗？啊，这句话李典可受不了了。出兵与不出兵，你身为都督可以跟我说，我可以服从，但是你说我对丞相怀有二心，这是屈杀我李典。这个李典李曼城跟随曹丞相不是一年两年了，打曹操在山东起兵，李典就把全部的家资给了曹操，而且带的门客就10000多人呐、李典是个大豪强，打山东兖州投奔了曹操之后，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是9立战功，对曹操赤胆忠心。今天你曹仁说我对曹丞相怀有二心，那李曼城受不了啊，但是他还得为曹丞相想。好吧，都督，既然您一定要去，为了守住樊城，我不拦您，您指挥兵将前去灭刘关张，留我就镇守樊城，可保万无一失。哈哈，李典呐，你不去，留着看守樊城，打了败仗是我曹仁一人的事儿，这明明你还是跟我不是一条心啊。李典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曹仁点齐了25000兵，杀奔新野。那曹仁骑在马上是决心已定，这回25000大兵一定能够踏平新野，战败刘关张。也是25000，刘备的人马加在一块也不够5000兵啊。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刘备，打完胜仗之后回到新野县犒赏三军，单福就跟刘备说，主公您可不能松懈，曹仁屯兵樊城，现在吕旷吕翔被杀了，曹仁必然起大兵来报仇。军师，曹仁要真带着几万大兵，咱们几千人马如何迎敌呀？主公您不要着急，如果曹仁把全部的兵马带来太好了，那樊城就必定空虚了，我们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樊城夺到手中，那就胜过新野县了啊。刘备两只眼睛发直看着单福，借机会得樊城，军师啊，谈何容易呀。主公您放心，我自有妙计在此。单福就在刘备的耳头这儿告诉刘备，咱们这仗应该这么打这么打这么打。哎呦，刘备听明白了，特别高兴，好啊，就照着军师妙计行事。单福派了2支队伍，一支队伍是关云长，一支队伍是张飞，让他们照计行事，这两个人领兵走了。这时候探马就来了，启禀主公，曹仁引大军已然渡河了。好，单福点了点头，一摆手再探，探马出去了。单福就跟刘备说，主公来得太好了，果不出我所料，曹仁亲自以大军前来，就请主公率领赵将军出去迎敌。单福说到这儿跟赵云说，子龙将军，今日两军疆场杀敌，你要借机行事，要是对敌曹仁，给他点厉害。军师您放心，末将已然明白了。这样的刘备就点齐了人马，跟着大将赵云赵子龙杀出新野县前去迎敌。曹仁指挥大兵也到了，扎下营寨之后，曹仁跟李典点齐了5

0: 千兵杀奔新野县，两军遇见了，立刻裂开阵势。大将李典、李曼成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谁都认识谁，用不着通名报姓。刘备右手一指子龙将军，上前杀敌，末将遵令。其实刘备手下就这么一员大将了，也就仗着赵云、赵子龙啊。崔坐下伯龙马，掌中亮银枪，来到疆场，跟李典互通名姓，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蹄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呢。李典是曹营中一员大将，这条大枪也是勇冠天下，也就仗着赵云武艺高强，两个人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勾心斗角，打了2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曹仁在阵中亲自擂鼓，来擂鼓助威，不噜噜噜噜噜，杀呀！李典一听催战鼓响了，抖擞雄威，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枪枪进逼赵云。那赵云80多高啊！两个人又杀了10几个回合，一共杀了30多个回合了，分不出输赢胜败了。李典一想，我照这么打，我战胜不过赵云，我怎么能赢得了呢？我得想办法劝曹仁都督回归樊城。想到这儿，他虚点一枪，拨把就走，这下可把曹仁气坏了。曹仁没办法，只好收兵吧。刘备也收兵了，曹仁也收兵了。曹仁跟李典收兵回归大营，刘备跟军师单福还有赵云、赵子龙就在新野县城外扎下了一座行营。等李典来到营中来见曹仁，曹仁是面沉如水。曼城啊，你久经大敌，为什么不奋勇向前，反而虚点一枪，拨马回阵呢？都督，你也看见了，凭我这条枪，我想把赵云杀了，我是办不到的。赵云枪法很高，并不是我李曼城无故谢军。都督，我还是劝您马上回军，保护樊城要紧。都胆大李典，两军疆场尽管打败仗，而且说出此话与军不利，来推出去杀。曹仁气坏了，我说都督，我掌着生杀大权呢，曹丞相怪罪下来管什么呀？将在外，军民所不受。好啊，我勒动崔战鼓，你不好好打仗回来还责备我，推出去杀。手下人一看，赶紧给李典求情，都督，您可不能轻易把李曼城杀了，李将军久随丞相，再说两军交战，斩杀大将是与军不利呀。哼，好啊，李曼城，看在众将的份上，饶你不死。我身为主将，就这样，你前去督促后军，前部由我曹仁统领。到了第二天，曹仁带领大军想炮出营了，就在刘备的大营外头布成了一个阵势。刘备、刘玄德跟军师单福带着赵云也出兵了，人马雁别翅排开。大将曹仁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对面刘备、刘玄德，我来问你，你可认识此阵？刘备哪认识啊？刘备心说，我懂得什么阵吗？曹仁一看刘备一打愣，哈哈，刘备呀，你既不识此阵，就没法破我阵法，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刘备心说，糟了，排班布阵，我就得派兵破他的阵法，破不
1: 风雨相依。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0: 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石矶战哪吒。第二天，李靖和殷夫人在闲谈着，说起了本事通天又好惹祸沾惹是非的小儿子哪吒，夫妻俩真是又喜又忧啊。忽然守门官进来通报，
2: 有个自称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名叫石矶的娘娘来访。
1: 李靖听了一惊，连忙对殷夫人说，哎呀，这石矶曾是我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的朋友，他在洞中修炼，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呢？他立刻吩咐守门官出去传话说，快就说我马上出来迎接。李靖一面整了整袍服，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帅府的正厅。他抬头一看呢，只见那石矶娘娘身披着大红的八卦仙衣，头戴鱼尾紫金冠，挎着青鸾悬在了半空中。鸾是传说中的一种类似于凤凰的神鸟，而青鸾呢，就是蓝绿色的神鸟。这石矶不等李靖躬身施礼说话，就把手中的拂尘向李靖一指，他怒骂着说，哼，好你个李靖，你纵容孽子哪吒行凶，杀死了我两个徒弟，这是何道理？李靖听了不仅一脸的茫然，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哪吒打死了碧云童子和放震天剑的事儿啊。他连连摆手说没有此事，还劝石矶不要轻信谣言。石矶见李靖是坚决不承认，气得索性跳了下来。现在你陈塘关的震天剑还插在我二徒弟的咽喉上，你还想要耍赖？李靖一听震天剑这三个字，不由得大吃一惊啊。还没等李靖回答，石矶取出了云光帕，啪的往空中这么一抛，他高声的呼喊说，黄金力士听命。只见半空中出现了一道红光，一个金盔金甲的黄金力士向石矶娘娘躬身施礼说，末将在。石矶指着李靖喝道，抓他到我的洞府，看他在真凭实据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黄金力士说了声得令，立刻伸出了手，把李靖从平地提入了空中去。殷夫人和丫鬟养娘们见李靖被抓，一窝蜂地跑到院子里，望着空中呼天喊地地为李靖求饶。石矶娘娘哪里去理睬呀，她把手里的拂尘在青鸾顶上一拂，而那青鸾就好像通灵性似的调转身子，由南向北向着骷髅山白骨洞飞去了，身旁紧随着黄金力士把李靖牢牢地拿住，驾着一朵云头向北飞翔而去。殷夫人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抓走，哭了半晌才想起了哪吒的神勇非凡，或许哪吒可以救他的父亲，于是连忙吩咐丫鬟，快快去把哪吒小少爷找来。

0: 那么小哪吒到哪儿去了呢？李靖被抓，帅府里闹的是沸反盈天的，而他呢却一点都不知道。他呀在后花园和小猫咪玩得正开心呢。丫鬟急匆匆地找过来，哭着说：
1: 哎呀，哪吒小少爷，大事不好了，老爷被世纪娘娘抓走了，快想想办法救人呐。
0: 哪吒听了是二话不说，赶紧跑回自己房里。他取回火尖枪，抓起乾坤圈，踏上风火轮，来不及和母亲说一声，就念动咒语，直奔骷髅山白骨洞了。那么再说那李靖被黄金力士抓到了白骨洞前，石矶娘娘这时候已经改坐在蒲团上，她喊道：来人呐，把李靖带到彩云童子的尸体旁。李靖一眼就认出了还插在死者咽喉上的震天剑，立即吓得是面无血色，他连忙回身跪在了石矶娘娘的蒲团前。
2: 哎呀，启禀娘娘，这乾坤宫震天剑是轩辕皇帝所留镇关之宝，一直没人能拿得动了，不知是被何人不但拿起了弓，而且还射出剑，导致这样的横祸，希望娘娘能够高抬贵手，放弟子回去查明射箭之人，听凭娘娘发落，以证明弟子是无辜被冤枉的呀。
0: 石矶娘娘冷笑道：哼哼，李靖啊李靖，事情明摆着，这乾坤宫震天剑除了你的孽子哪吒，没人能够拿得动。李靖是说什么也不相信他的小儿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他正要分辨的时候，只听到半空中传来的一阵哈哈大笑。拍拍胸膛，有人承认说：哼，用不着查，乾坤宫是我开的，震天剑也是我射的，这两件宝物到了我哪吒的手里，就像灯芯草一样。说完，小哪吒暗落云头，降在白骨洞前，雄赳赳，气昂昂，好像是一尊天神似的，吓得众小妖东躲西藏。他先把跪在地上的李靖拉了起来：
1: 爹，你怎么给他下跪？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哪吒现在就在这儿，看谁敢拿我，你快回陈塘关去吧。
0: 李靖满面羞愧地回到了陈塘关去了。哪吒这才转过身来，向着石矶娘娘喝道：
1: 石矶，你听着，一人做事一人当，打死你徒弟碧云童子的是我，射死你徒弟彩云童子的也是我，你逼我父亲做什么？
0: 石矶咬牙切齿地说：好你个小娃娃，你妄杀无辜，该当何罪？
1: 小哪吒理直气壮地说：你吃人如麻，把骷髅堆成山，白骨铸成洞，作恶多端，造孽不浅，我哪吒为民除害，打死你的想吃童男童女的徒弟是他罪有应得的。我在陈塘关城楼上放出一只震天剑，原本没打算要射谁的，偏偏却射中了你的二徒弟，这肯定就是他平时多行不义，才会遭此报应。
0: 石矶一听大怒啊，他跳下蒲团，把手中的拂尘交给了徒弟紫云童子，亮出了双股宝剑，就和哪吒打了起来。两个人是枪来剑去，剑来枪迎，斗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啊。哪吒呢，毕竟是小孩脾气，打的时间一久啊，他就心里急躁，于是他悄悄地举起了乾坤圈，向石矶打了过来。石矶抬头一看，认得这是太乙真人的乾坤圈，他不禁冷笑一声，举起宝剑迎着乾坤圈一挑，只听唰的一声，那乾坤圈就顺着剑端直落到了石矶的臂上去了。哪吒一看不禁大惊，他赶紧又抛出了混天绫，想要绑住石矶。只见石矶左手把双股剑并在一起，右手五指轻轻一舒，口里念起了咒语，刹那之间混天绫也被他抓在手里，随手卷作一团塞在了腰间。石矶大叫着：哪吒，你师父还给了你什么宝贝？你尽管送来。

0: 让你看看我的道术如何。小哪吒的手里只剩下了一支火尖枪，勉强又战了几个回合，知道难以抵挡，于是他就虚晃一枪转身就跑，而时机呢却举剑紧追不舍，也幸亏哪吒脚下的风火轮很快，才没有被追上。第一次战败的小哪吒直奔乾元山金光洞向师父求救去了。太乙真人正在这金光洞中的碧游床上在打坐呢，忽然之间看到了小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闯进了洞里来。太乙真人不觉得一惊，哦，徒儿，为什么这样慌张啊？小哪吒跳下了风火轮，放下火尖枪，跪在了太乙真人的面前，叩拜着说：师父，救命啊！接着就把石矶抓父亲，自己大战石矶，乾坤圈混天绫被收，遭到石矶追杀的经过给说了一遍。小哪吒的话音刚落，石矶竟然以手执宝剑凶神恶煞般的杀进了洞里来。哪吒，我看你往哪儿逃，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连杀了我两个徒弟，我岂肯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说着他恶狠狠的一剑向哪吒的头上砍来。哪吒正跪在碧游床前，已经来不及举枪招架了，眼看着小哪吒就要被砍成了两半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太乙真人把手一扬，手中的拂尘剑飞了出去，绕住了石矶的宝剑一脚，这拂尘似有千钧之力，只听苍啷一声，宝剑就从石矶的手上挣脱，连石矶也被震得倒退了好几步。石矶恼羞成怒，顾不得捡起地上的剑，就把左手的剑交到右手，又向哪吒砍了过来。而谁知道那个拂尘呢，就像通灵一般，又飞过来紧紧地缠住了剑身，硬生生夺下的宝剑直送到太乙真人的手里。手无寸铁的石矶呆呆地愣在了那里。太乙真人这才走下碧游床，拾起地上的宝剑，连同手中的一把一并交还给了石矶。石矶只得双手接住。太乙真人微笑着说：哈哈哈哈，你修炼多年，怎能以大欺小啊？哪吒再怎么不对，也还是个孩子，你就是胜了他，又有什么光彩呢？石矶被太乙真人说的是哑口无言了，他只好收起了双剑，勉强地向太乙真人拱手行礼。哼，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你也知道偏袒你的徒弟，难道我的徒弟就活该白白被哪吒打死不成吗？
1: 哦，贫道绝不偏袒自己的徒弟，但是要先分清是非曲直。
0: 太乙真人转身问哪吒：
1: 你先说说为什么打死石矶娘娘的徒弟碧云童子啊？
0: 哪吒把那天在东海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太乙真人听完，望着石矶娘娘微微的冷笑道：
1: 哪吒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搭救无辜百姓，而你徒弟不仅去赴人肉宴，还帮凶助恶，就是罪上加罪，他被哪吒打死那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
0: 自知理亏的石矶便不再为死碧云童子辩护，但他仍然强辩着说：那我的徒弟彩云童子好端端的在洞门前练武，并没有招谁惹谁，却莫名被这哪吒射死，这又怎么解释呢？小哪吒争辩着说：
2: 弟子试射震天剑本无意伤人的，没想到神剑一出

0: 哪儿也不去，自己径直飞往了骷髅山白骨洞，显然是那里有妖孽在作怪。
1: 石矶气得呀，上前就要去抓哪吒，嘴里还骂着说：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哪吒，我的洞府关你什么事？你竟敢放箭伤人。太乙真人拦住了石矶说：
2: 哎，且慢动怒，俗话说树不因风不会自动，苍蝇不钻没缝的蛋，你的骷髅山白骨洞早已臭名昭著，我问你，你为何山称骷髅，洞名白骨？难道你师徒吃人如麻，这是别人编造的吗？
1: 石矶理屈词穷，气的是面红耳赤。
0: 我师徒吃不吃人，要你多管闲事？你纵徒行凶，连伤两命，还用什么大道理来压我？难道我怕你不成？
1: 太乙真人严肃地说：
2: 你两个徒弟之所以先后死亡，这正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这个天理。你如不思悔改，难免落得与你两个徒弟同样的下场。可笑你还敢在我的面前耀武扬威，向我索讨哪吒，待你徒弟偿命，你自己死到临头都不知，你可知这哪吒是什么来历吗？哪吒是南方天竺国毗沙门天王第三太子，投胎在陈塘关总兵李靖家中，他将来要帮助姜子牙灭纣兴周，现在就算是伤了你徒弟，也是你师徒咎由自取，你还敢闯我洞府指名要人，真是欺人太甚，情法难容。你要是识趣，就趁早回去。
1: 石矶大怒，手持宝剑恶狠狠地朝着太乙真人砍来。太乙真人侧身让过去，抽身进入了后洞，取剑在手。他暗把九龙神火罩放在了袋里，出洞之后指着石矶说：
2: 石矶，你不过只是一块顽石，采天地灵气，受日月精华，成精修成这躯体，你虽得道数千年，但至今尚未修成正果。现今另有一只石猴出世，正在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做美猴王，名叫孙悟空。他的成就将超过你千百倍，一千年后将大显神通，打倒世上一切妖魔鬼怪，三千年后将闻名天下。像他这样才可以说是修成正果。你如果不肯痛改前非，仍想着屠害生灵，我就叫你立马现出原形，仍旧化为一块顽石。这石矶呀，早就已经气急了眼，又是一剑砍了过来。太乙真人举剑相迎，两剑砰然相撞，火星四溅。两人杀出了山洞，大战数十回合未分胜负。石矶心中烦躁，把八卦云光帕向空中一抛，那帕向太乙真人直飞了过来。太乙真人笑着说：呵呵，这妖邪怎能压我浩然正气？太乙真人口中念念有词，把剑向空中一指，落下。果然是邪不胜正，只听嗖的一声，云光帕坠落下来，变成了一块巴掌大的枯叶了。石矶见云光帕被破，顿时慌了手脚，慌乱中竟把从哪吒手里夺来的乾坤圈和混天绫抛出来，要伤太乙真人。
0: 太乙真人见师姬已经乱了方寸，不禁哈哈大笑。这两件宝物像是认得自己原来的主人似的，乖乖的飞到了真人的手里。师姬是又气又羞，再次的挥剑直扑过来。太乙真人说：
1: 哼，事到如今，贫道不得不开杀戒了。
0: 说着，太乙真人纵身跳出了交战圈外，把九龙神火罩抛向了空中去。只见赤焰腾空，直奔石矶飞去。石矶吓得魂飞魄散，逃避不及，被紧紧地罩在了里面。太乙真人把两手一拍，九条火龙盘绕着喷出了三昧真火炼石矶。只听得一声雷响，石矶的原形被炼了出来。原来呀，它真是一块顽石。小哪吒在一旁看的是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等师父把混天绫和乾坤圈又交还给他，他谢过师父之后，这小哪吒仍然在盯着那个九龙神火罩。他心想，师父要是把这个宝物也传给我，那该多好啊。太乙真人一眼就看出了小家伙的心思，他笑着说：
1: 你这顽皮的小家伙，此宝以后再传给你，你现在快快回到陈塘关，玉帝将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你父子，只怕是又有一场恶战。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2: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1: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2: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1: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2: 就叫家吧。
3: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0: 时间2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雨前，何其芳。

最后的歌群带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风里划一个圈子后也消失了。也许是误认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袭，或是也预感到风雨的将至，遂过早地飞回他们温暖的木舍。几天的阳光在柳条上洒下的一抹嫩绿，被尘土掩埋得有憔悴色了，是需要一次洗涤。还有干裂的大地和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雨却迟疑着。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从山谷反响到山谷，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惊醒而怒啄出来。细草样柔的雨声又以温存之手抚摸它，使它促生油绿的枝叶而开出红色的花。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萦绕的使我犹豫了。我心里的气候也和这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一滴温柔的泪在我枯涩的眼里如迟疑在这阴沉的天空里的雨点久不落下。白色的鸦也似有一点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他们焦急的叫声，有的还未厌倦的船一样的徐徐的滑行，有的却倒插他们的长颈在水里，红色的蒲直伸在尾后，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食物，还是贪那深深的水底的寒冷。有几个已上岸了，在柳树下来回地做绅士的散步，梳洗滑行的疲劳，然后参差地站着，用嘴细细地抚理他们遍体白色的羽毛，肩或又摇动身子，或铺展着阔翅，使那坠在羽毛间的水珠坠落。一个已修饰完毕的弯曲它的颈到背上，长长的红嘴藏没在翅膀里，静静合上它白色的绒毛间的小黑睛，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我想起故乡放雏鸭的人了，一大群鹅黄色的雏鸭游牧在溪流间，清浅的水，两岸青青的草，一根长长的竹竿在牧人的手里，他的小队伍是多么欢欣地发出啾啾声，有多么驯服地随着他的竿头越过一个田野又一个山坡。

夜来了，帐幕式的猪棚撑在地上就是他的家，但这是怎样辽远的想象啊！在这多尘土的国度里，我仅只希望听见一点树叶上的雨声，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也许会长成一束圆圆的绿荫来复荫我自己。我仰起头，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对着沉重的天色的怒愤，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腹，而又鼓扑着双翅做出猛烈的声响腾上。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新的呼号，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然而雨还是没有来。

0: 五元读书会，
1: 雨巷，作者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他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星夜，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当灯光串起雨滴，坠饰在你肩头闪着光，又滚落在地。你说不，口气如此坚决，可微笑却泄露了你内心的秘密。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揉着你的头发，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路灯拉长的身影连接着每个路口，连接着每个梦，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心酸凝成泪水，沾湿了你的手绢，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绝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唤醒记忆。

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小的芦花总还没有白。前两星期袁宁来看了西湖，说他倒觉得有点失望，因为湖光山色太整齐太小巧，不够味儿。他开来的一张节目上原有嘻嘻的一项，恰巧第二天又下了微雨，秋元和我就主张微雨里下嘻嘻，好叫袁宁去尝一尝这西湖。

无近旁的野趣。天色是阴阴默默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冷，也有点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车过方井旁边，自然又下车来，去看了一下那座天主圣教修士们的古墓。从墓门望进去，只是黑沉沉、冷冰冰的一个大洞，什么也看不见，鼻子里却闻吸到了一种煤灰的阴气。把鼻子掀了两掀，耸了耸肩膀，大家都说可惜忘记带了电筒，但在下意识里自然也有一种恐怖、不安和畏缩的心意在那里作恶。直到了花屋的西旁，走进窗明几净的净莲庵堂去坐下，喝了两碗清茶，这一些鬼胎方才洗涤了个空空脱脱。游西西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和行厨，慢慢的向西摇去为正宗，像我们那么高坐了汽车飞鸣而过古荡东岳，一个钟头要走百来里路的旅客，终于是难度的俗物。但是俗物也有俗意，你若坐在汽车座里引颈而向西向北一望，直到湖州，只见一派空明，摇盖在淡绿成荫的斜平海上，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从留下上船，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见芦花浅水里打圈圈，元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光，还不足道。最奇怪的是剩在背后的一带湖上的青山，不知不觉忽而又会得意上你的面前来，和你点一点头，又匆匆的别了。摇船的少女也总好算是西西的一景，一个站在船尾把摇橹，一个坐在船头上拾桨，身体一伸一俯，一来一往，和橹声的咿呀、水波的起落，凑合成一大又圆又曲的进行软调。游人到此，自然会想起瘦西湖边竹溪歌吹的闲情，而袁宁昨天在医园月下老人祠里求得的那只灵签，仿佛是完全的应了。签诗的语文是《雍风桑中章》末后的三句，叫做欺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其之上矣。此后便到了焦炉庵，上了弹指楼，因为是在雨里带水拖泥，终于也赶不到什么大趣，但这一天向晚回来，在湖滨酒楼上放谈之下，袁宁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前天星期假日，日暖风和，并且在报上也曾看到了芦花怒放的消息。午后日斜，老龙夫妇又来约去西溪，去的时候太晚了一点，所以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半日之半。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前主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清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冻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

0: 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说后还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要我们到那时候再去一玩，他当预备些金篆相待，聊当作润笔，可是今天的字却非写不可。老龙写了一剑横飞破六合，万家憔悴哭三吴的14个字，我也附和着抄了一副不知在哪里见过的联语，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喝得醉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父又意兴传飞，不知上哪里去摸出了一只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像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0: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

0: 还在磨合期，业务不是太成熟，我呀还得把我那老搭档，我那个老的朋友老伙伴引上来给您见个面，您看行不行？
1: 行，
0: 好不好？来，谢谢您掌声，有请江南活妇女张姐出场。
2: 好嘞，来
0: 看了吗？朋友，这掌声都是给你的。
3: 这是给我的呀。
0: 啊，把你引出来了。
3: 嘿，
0: 我们俩人啊来自南方
3: 啊，那是
0: 站在咱天津的舞台上说相声
3: 啊，
0: 心里还多少有点紧张。
3: 哎呦，我这心跳得通通的，
0: 底下都是内行观众。
3: 哎，
0: 尤其我们南方演员
3: 啊，
0: 来到咱北方 啊，您都不熟悉。
3: 我不认识，
0: 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
3: 我还得介绍一下，
0: 我叫四平
3: 啊。
0: 有朋友就问了，
3: 嗯，
0: 说这四平是人名字吗？
3: 不是，我解释一下，有个地名啊叫四平，
0: 吉林四平市。
3: 对对对，
0: 我跟那个没关系。
3: 哦，那你怎么叫四平呢？
0: 源于自己对自己有个认知。
3: 哦，什么认知啊？
0: 我认为我呀
3: 啊，
0: 学问平平，
3: 嗯，
0: 能力平平，
3: 嗯，
0: 相貌平平，这艺术平平，
3: 嗯，
0: 如此叫四平。
3: 哦，这么个名字
0: 啊。这个老师也得介绍一下。
3: 哦，还得说说我，
0: 姓张。
3: 对对对，
0: 叫
3: 张姐。
0: 张姐，
3: 哎，
0: 也许有朋友纳闷
3: 啊，
0: 张姐，
3: 嗯，
0: 男的女的呀？
3: 哎，男的
0: 啊，
3: 男的，别犹豫，男的，
0: 怕您误会
3: 啊，
0: 因为他这个姐字容易造成误解。
3: 哦，是吗？
0: 到了单位里，上了年纪的这妇女同志，
3: 啊，
0: 姓刘刘姐，
3: 啊，
0: 姓王王姐，
3: 嗯，
0: 姓孙孙姐，
3: 嗯，
0: 姓张张姐，
3: 张，嗨。不是那个字儿，
0: 实际上不是那字儿。
3: 哎，
0: 他这姐姐您别误会，
3: 嗯，
0: 不是姐姐那姐。
3: 对喽，
0: 解手那姐。
3: 对，哎，什么叫解手的解呀？
0: 那字儿啊，
3: 是那字儿也不能那么说。
0: 哪字儿？
3: 解放的解。
0: 解放的解
3: 啊，
0: 叫张姐。
3: 对，
0: 他这个艺术水准
3: 啊，
0: 有一号。
3: 嗨，这谈不上，
0: 可以说吧，
3: 哎，
0: 是长江以南相声的驼背人。
3: 没错，我是王八是吧？
0: 啊，
3: 什么叫驼背人嘛？
0: 就形容你能负重啊。
3: 钢顶那叫
0: 钢顶之人。
3: 哎，
0: 确实不错。
3: 哎嗨，
0: 俩人做个介绍，您熟悉一下。
3: 啊，认识认识。
0: 记住，江南还有四平张姐一对演员。
3: 对喽，
0: 以后您到南方去
3: 啊，
0: 可以到我们那儿听听我们
3: 啊。
0: 有咱天津的朋友问了
3: 啊，
0: 说你们在南方说相声，
3: 嗯，
0: 跟在北方有什么区别吗？
3: 哦，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相同，也有不同。
3: 哦，您具体给说一下。
0: 不同点是什么呀？
3: 啊，
0: 我们在方言区。
3: 哦，
0: 尤其我们苏州
3: 啊，
0: 叫吴方言区。
3: 哦，吴侬软语，
0: 在那儿地方说相声啊，
3: 嗯，
0: 首先得消除这个方言的限制。
3: 没错，
0: 引入得更多的南方文化。
3: 你瞧瞧，
0: 说什么相同啊？
3: 相同的是，
0: 无论南方，
3: 嗯
0: 还是北方
3: 啊，
0: 要说相声，
3: 嗯，
0: 都得不断提升自我的素质。
3: 哦，都得学习啊，吸收啊，
0: 学习。
3: 嗯，
0: 说提升演员素质来源于多方面。
3: 嗯，
0: 像个人的这个文化水准呐，
3: 哎有
0: 啊，作品的格调啊。
3: 哎，对对对，
0: 表演规范啊，表演技巧，
3: 没错没错，
0: 我们都得研究，都得学习，
3: 都得学呀。
0: 啊，
3: 嗯，
0: 你就说这个学习吧。
3: 啊，
0: 个人的素质来讲，
3: 嗯嗯，
0: 我们相声演员
3: 啊，
0: 都得注重文化修养，
3: 哎，都得学文化。
0: 补充文化知识。
3: 嗯，
0: 为什么原来老先生看见大学生说相声都高兴呢？
3: 哦，这些他理解的深刻，
0: 学历高，
3: 嗯，
0: 能给这个行业带来不一样的气象，
3: 有知识，
0: 提升层次。
3: 嗯，
0: 这一点他就不错。
3: 嗨，你说我
0: 张姐
3: 啊，
0: 正经是名牌大学的那儿毕的呀。
3: 那还是死的，
0: 就在那儿，那叫
3: 学士，
0: 名牌大学的学士。
3: 哎，
0: 对吧？
3: 哎，
0: 南开。他没念过。
3: 没念过，你说了干嘛？
0: 念过没有？
3: 念过呀，
0: 南开大学
3: 啊，
0: 南开大学文学院。
3: 没错，
0: 主修的是母猪的产后护理。
3: 对了，那是畜牧业，像话吗？
0: 听错了
3: 啊，
0: 母语的产后护理。
3: 那
0: 不是，
3: 那母语有这个吗？
0: 母语的产生与管理。母语就是汉语。
3: 对对对，行行，汉语言的历史
0: 啊。对，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
3: 哎，
0: 研究这个，
3: 研究这个，
0: 不光学历高
3: 啊，
0: 平时还学习。
3: 哦，对，看书啊，
0: 加强个人学习。
3: 哎，
0: 老看书。
3: 嗯，
0: 叫手不释卷。
3: 没错，
0: 到家里去
3: 啊，
0: 干什么事儿都得看书，
3: 那不浪费时间。
0: 哪 怕上厕所，都得拿本家常菜谱研究研究。
3: 你看我，瞧我研究这地方，
0: 这手不释卷
3: 那也没有在厕所看那个的。
0: 可以说有一成语
3: 啊，
0: 叫孜孜不倦。
3: 哎，对对对，
0: 是吧？

0: 哎，老爱那么研究，
1: 对的，
0: 这一点我就得跟他学习。
1: 哎，这您谦虚了，
0: 加强个人的文化修养
1: 啊，
0: 用到节目当中，
1: 哎，应该的，
0: 奉献给观众。
1: 嗯，
0: 再有一点来说吧，
1: 啊，
0: 作品的格调，
1: 哦，创作，
0: 演员也得注意，
1: 那是，
0: 尤其站台上，
1: 嗯，
0: 给您表演
1: 啊，
0: 不能什么都说。
1: 哦，不能什么都说，
0: 得有一定之规。
1: 对对对，
0: 脏的呀，
1: 啊，
0: 俗的呀，
1: 嗯，
0: 不能说。
1: 哦，这不能，
0: 对吧？
1: 哎，
0: 有那个别的演员，
1: 嗯，
0: 站台上嘴上没把门的，
1: 不是吗？
0: 脏的俗的都说，
1: 嗯，
0: 造成部分观众对我们相声有误解。
1: 嗯，他说的可不是天津的演员和观众啊。
0: 哎，你们这相声没什么，
1: 嗯，
0: 俩演员站台上说黄色笑话，
1: 嗯。这谁这么说的？这是
0: 咱听着心里多难受
1: 啊！那是啊，
0: 这是误解呀，
1: 没错啊。
0: 让您各位评评理
1: 啊！
0: 我们是光说吗？
1: 嗯，你打算演是怎么
0: 着？不是，我们没有这种情况。
1: 那当然了，
0: 脏的俗的咱不能说。
1: 对呀、
0: 啊，习总书记说了
1: 啊啊，
0: 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
1: 哎呦，你看看说的跟我想的一样。
0: 三尺书台不敢说高台教话。
1: 嗯嗯，
0: 得劝人向善。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前辈的相声名家
1: 啊，
0: 相声大师，
1: 嗯，
0: 马三立先生就教导我们。
1: 哦，怎么说呢？
0: 说相声啊，
1: 嗯，
0: 得把糟粕剔除出去。
1: 对喽，
0: 换更糟粕的进来。
1: 换进来像话
0: 啊？不是，
1: 都得剔除了，
0: 都得剔除了。
1: 哎，
0: 是吧？这一点我们得特别的注意，
1: 应该的。
0: 嗯嗯，再有
1: 啊，
0: 舞台规范，
1: 舞台
0: 表演技巧，
1: 嗯嗯，
0: 我们也都得研究，
1: 都得学习，
0: 都得学，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您有朋友说了，那、
1: 嗯
0: 啊、你们相声还有表演技巧吗？
1: 嗯，
0: 不就俩人站那儿带着嘴就能说吗？
1: 哦，那可不是，
0: 实则不然。
1: 嗯，
0: 演员站在这儿，
1: 嗯，
0: 有基本功啊。
1: 对了，
0: 首先来说吧，
1: 嗯嗯，
0: 俩脚不能乱动。
1: 我不能乱晃，
0: 你不能踩水。
1: 嗯，
0: 给您说段相声。
1: 嗯，您等会儿，您这马拉松来的，
0: 这给您看着难看。
1: 嗯，
0: 手上不能乱比划。
1: 我不能乱。
0: 给您说段相声。
1: 嗯，您这属于日本相声。
0: 这看着累呀。
1: 嗯，
0: 再有嘴里还得清楚。
1: 不是吗？
0: 尤其
1: 嗯，
0: 贯口节目
1: 啊，
0: 大段的独白，
1: 嗯嗯，
0: 报菜名八扇瓶，
1: 嗯，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
1: 嗯、
0: 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1: 嗯，
0: 红丸子，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哎，都得清楚，
1: 哎，
0: 嘴里得干净，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嘴里有毛病的不行，
1: 不是吗？
0: 再有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忘词儿也不行。
1: 哦，台上不能忘词儿，
0: 贯口的节目站台上说忘了，
1: 嗯嗯，
0: 下不去台。
1: 对了，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也有其他的行业，
1: 嗯，
0: 忘词儿没关系。
1: 哦，哪些行业呀？
0: 唱歌的，
1: 唱歌的有忘词儿的吗？
0: 他忘词儿，一句话解决问题。
1: 哪句呀、啊？
0: 大家一起来！
1: 哦，我说的演唱会都大家一起来呢。
0: 我说相声不行啊。
1: 嗯，
0: 我背报菜名。
1: 嗯，
0: 背忘了我也来这句
1: 啊、
0: 嗯。蒸羊羔，蒸熊掌，大家一起来！
1: 我这一起来谁来呀？
0: 那对吧？
1: 嗯，
0: 这不像话。
1: 嗯，
0: 演员啊，相声演员啊，
1: 嗯，
0: 归根结底来说，
1: 嗯。
0: 提高演员素质
1: 哦，都得学习，
0: 你得认真学习，
1: 应该的。
0: 认真二字不能离身，
1: 没错。
0: 对演员负责，对观众负责，对艺术负责，
1: 对对 对，
0: 对自己负责。
1: 哎，
0: 他不光是这个相声，
1: 嗯嗯，
0: 设计舞台表演的，
1: 嗯，
0: 所有的演出形式，
1: 嗯，
0: 都得认真。
1: 那你应该的，
0: 不认真
1: 啊，
0: 台上出笑话。
1: 哦，是吗？
0: 犯错误，
1: 有这时候吗？
0: 有。
1: 嗯，
0: 你拿离这个相声近一点的，
1: 啊、
0: 叫评书。
1: 我评书表演，
0: 一个人表演
1: 啊，
0: 那台上要求更高了。
1: 嗯，
0: 你要是不认真，
1: 嗯，
0: 台上出错。
1: 他，我评书也会能出错、啊。
0: 有一回我听一老先生说书
1: 啊，
0: 就因为没有认真准备书，
1: 嗯，
0: 台上他给说错了。
1: 我、哦、这怎么能说错呢？
0: 说哪部书呢？
1: 啊，
0: 三侠五义。
1: 哦，这我知道这个。
0: 说到展昭啊，
1: 嗯，
0: 我问您吧，
1: 嗯，
0: 三侠五义里这部书，
1: 嗯，
0: 展昭使什么兵刃？
1: 这大伙儿都知道啊。
0: 啊，
1: 展昭使宝剑呢、啊，
0: 使宝剑，
1: 宝剑、
0: 啊。我知道宝剑
1: 啊，
0: 你知道？
1: 知道
0: 了，我们都知道。
1: 嗯，
0: 但是您听这老先生说呀，
1: 嗯，
0: 说了半天，您就愣听不出来这展昭到底用的什么兵刃。
1: 这怎么能够呢？
0: 我给您学学
1: 啊，
0: 咱一块儿猜。
1: 嗯。
0: 话说大英雄展昭展雄飞，推荐之恩翁皇苍啷啷宝剑出。

0: 这不有宝剑吗？
1: 最准贼人手起刀落，唰啦就是一斧子。
0: 斧子
1: 好可叹，这个蜀道的毛贼连哼都没哼就死在了展昭的枪下。
0: 这
2: 什么
0: 枪下？
1: 这
0: 我听不出来的。
1: 后来我琢磨清楚了
0: 啊，
1: 大概接这展昭拎了一变形金刚。
0: 哎，
2: 我
1: 什么都能来，
0: 大的武器库，这都是
1: 不认真不行。
0: 嗯，
1: 说太认真了也不灵，
0: 我太认真也不行，
1: 注意力过度集中，
0: 嗯，
1: 造成一种情绪，
0: 嗯，
1: 紧张。
0: 哎呦
1: 啊，
0: 嗯，
1: 这演员紧张最要不得。
0: 嗯，是吗？
1: 台上容易分神，容易出错。
0: 哦，
1: 你拿离这个曲艺再近一点的，
0: 嗯，
1: 叫戏曲。
0: 哦，唱戏，
1: 设计方面更广了。
0: 嗯，
1: 表演，
0: 嗯，
1: 乐队，
0: 嗯，
1: 服装、道具、
0: 灯光，
1: 更容易出错。
0: 哎，
1: 上一回我就看一出戏，
0: 嗯，
1: 就因为演员注意力太集中了，
0: 嗯，
1: 出错了。
0: 您给说一说
1: 哪出戏呢？
0: 嗯，
1: 现代京戏，
0: 嗯嗯，《
1: 红灯记》。
0: 红灯记这我知道
1: 啊，一说出来大伙儿都不陌生，
0: 都知道啊。
1: 红灯记，
0: 嗯，
1: 有几个主要人物
0: 啊，
1: 其中有一个年轻可爱，
0: 嗯嗯，
1: 活泼的小姑娘，
0: 小姑娘
1: 叫铁锤。
0: 对了，
1: 两，
0: 你们家小姑娘叫铁锤啊？
1: 啊，叫铁梅，对，叫铁雷，
0: 铁雷，铁梅
1: 叫铁梅。
0: 哎，
1: 这个小姑娘的身世是非常悲惨的，
0: 嗯嗯，
1: 很小的时候啊，
0: 嗯，
1: 她母亲就让敌人抓走了。人是抓走了，
0: 嗯，
1: 但是给铁梅留下了一盏灯，
0: 哎，
1: 叫宝莲灯。
0: 对，
1: 到后来小铁梅手持板斧劈开了五行山，救出来她的生身之母孙悟空，娘俩一块儿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0: 哎，你别活动活动
1: 啊，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记得有这情节呢。
0: 信号灯
1: 留着的是
0: 信号灯，
1: 哎，传递军事情报。
0: 对喽，
1: 怎么传递情报啊？
0: 啊，
1: 拿手搓，
0: 哎，
1: 一搓出来一个蓝色的妖精，
0: 嗯嗯，
1: 递给小铁梅。
0: 啊，这没听说，
2: 连上
0: 不是这个，
1: 就是革命信号灯。
0: 哎，
1: 叫铁梅，
0: 铁梅
1: 还有一人物，
0: 还有
1: 叫李玉刚。
0: 对喽，李玉和，哎，
1: 还有人物，
0: 还有
1: 李奶奶，
0: 哎，他奶奶，
1: 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
0: 哎，
1: 因为革命走到了一起，
0: 嗯嗯，
1: 是吧？
0: 对对，
1: 有一折嘛，
0: 嗯，
1: 痛说革命家史。
0: 哦，李奶奶唱了这段，
1: 有那么几句念白
0: 啊。
1: 李奶奶这边念白啊，
0: 嗯，
1: 说铁梅，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你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0: 哎，
1: 小铁梅这边搭一句架子，
0: 嗯，
1: 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嗯，
1: 李奶奶这接着念，
0: 嗯，
1: 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本姓张。
0: 哎呦，
1: 后面行弦儿，
0: 嗯，
1: 起散板，十七年风雨狂，
0: 对 对，
1: 踏坛以往，
0: 嗯嗯，
1: 好听极了。
0: 好，
1: 我听那回，
0: 嗯嗯，
1: 这李奶奶就出错了。
0: 我这具体怎么回事呢？
1: 请来名票，
0: 名哦，
1: 演这个李奶奶
0: 啊，
1: 老太太七十多了，
0: 哟嚯，
1: 可是呢，
0: 嗯，
1: 久居国外，老长时间没上台了，
0: 哦，很长时间不唱了，
1: 紧张，
0: 嗯嗯，
1: 高度集中，
0: 嗯，
1: 脑子里光想这词儿，
0: 嗯，
1: 一上台，灯光一打，
0: 嗯，
1: 观众一鼓掌，
0: 嗯嗯，
1: 他出错了，
0: 我，哦，这怎么出错了？
1: 一张嘴就错了，
0: 啊啊，
1: 铁梅，奶奶也不是你的亲爹，
0: 亲爹。
1: 自己说完了，自己也意识到了，
0: 啊，对呀，啊，
1: 说错了，
0: 嗯，改呀，啊。
1: 可是呢，
0: 嗯，
1: 脑子里光想这错的了，
0: 嗯，
1: 第二句也错了，
0: 又错了。
1: 铁梅，奶奶也不是你的亲爹，
0: 嗯，
1: 你爹也不是你的亲舅妈，
0: 这舅妈呀，
1: 小铁梅还搭架子呢，
0: 嗯，
1: 奶奶您称呼。
0: 称糊涂了吧？
1: 你姓威尔逊，我姓史密斯，你爹爹他本姓买卖提，
0: 我
1: 哪来那么仨姓啊？
0: 好吧，这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嘛。
1: 所以说呀，
0: 啊，
1: 太认真了也容易出错。
0: 嗯，
1: 您看这舞台表演啊，
0: 啊，
1: 介于两者之间。
0: 对了，
1: 我们说呀，
0: 嗯，
1: 得叫外松内紧。
0: 对对对，
1: 嗯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
0: 啊，还有什么呀？
1: 硬性规定，
0: 嗯，
1: 不能喝酒。
0: 哦，上台不能饮酒，
1: 上台一喝酒，
0: 嗯，
1: 思维混乱，
0: 嗯，
1: 更容易出错。
0: 哦，是吗？
1: 啊，
0: 嗯，
1: 还是有一回，
0: 嗯嗯，
1: 看现代戏，
0: 嗯嗯，
1: 沙家浜，
0: 嗯，
1: 就因为演员喝酒出错了。
0: 我这事儿怎么都让你给遇到？
1: 你看我好看戏呀，啊，
0: 嗯
1: 啊，沙家浜这故事您更熟了，
0: 更知道了
1: 啊，嗯，阿庆嫂，
0: 嗯，
1: 救助新四军伤病员的故事，
0: 哎，是这个，
1: 有一折，
0: 嗯，
1: 智斗。
0: 这可是家喻户晓啊，
1: 仨人绕着唱
0: 啊，
1: 其中这个刁德一的唱。

0: 唱段，嗯，最为流传。
1: 好啊，
0: 试才厅的司令奖，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2: 对对对，
0: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2: 这是那词儿，
0: 好听极了，特别好听
2: 啊啊，来一个，各位怎么样？唱一个，
0: 京剧，
2: 哎。
0: 要不得一唱京剧
2: 啊！
0: 按理说您一鼓掌我就得学
2: 啊，
0: 尤其拿我来说还好唱，
2: 我喜欢唱。
0: 可是啊，唱不了，
2: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了解这情况
2: 啊？
0: 唱刁德一的演员叫马长礼，
2: 哎，对对对，
0: 韩土马儿司书阳，四大须生一个人占仨。
2: 哎呦，
0: 刻画的刁德一这角色呀，东洋留学归来
2: 啊，
0: 阴险狡诈。
2: 哎，对，
0: 我不够阴险。您看这模样，这活刁德一啊！你鼓鼓掌，让他来一个。
2: 我呀，我倒是喜欢唱
0: 啊，
2: 但是我是跟票友学的。
0: 那没关系
2: 啊，
0: 他这嗓子也好得不得了。
2: 您鼓掌了，那我给您唱一段啊，
0: 唠一唠。
2: 嘿呵，
0: 我给你拉胡就拍板。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啊！什么词来着？
0: 适才听得司令奖。
2: 好啊，
0: 注意，
2: 来来来啊啊！
0: 三二。昂哪哪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食材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逊那场，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何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
2: 不是你干嘛呢？干嘛呢？跑那么远干嘛？
0: 您彻底摧毁我这个心灵防线了。
2: 这
0: 实在唱得太难听了。
2: 不是，这不你让我唱吗？
0: 那也没想到你这嗓子跟得了痔疮似的。哎、这
2: 有这么夸人的吗？
0: 实在不好听。
2: 就这怎么不好听、
0: 啊？学一点意思吧。
2: 啊，
0: 咱就说我这故事。上回我听这戏，这段就出错了。
2: 这我都唱不错，这还能出错了？
0: 您这也不露脸。上回是什么情况啊？唱刁德一这角色呀，是个老头，
2: 老头啊，
0: 老先生，姓王
2: 啊。
0: 临开演之前喝了一斤白酒，
2: 我
0: 瞅谁都撒脑袋。
2: 哎呦，
0: 一进后台啊，自己也知道，今儿个喝多了
2: 啊，
0: 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2: 我先睡会儿，
0: 眯一会儿。正这会儿功夫，有人来电话，
2: 来电话，
0: 谁呀？
2: 谁？
0: 剧团团长。
2: 我团长打电话，
0: 叮嘱两句。哎，这个王二寡妇先生，
2: 哎，你别提这名字，
0: 最近表现不错。咱们团呀，马上准备给你工资调一级，职务调一级，待遇调一级，
2: 嘿，
0: 好好表现。错不了。电话挂了。他这觉也别睡了。心里光琢磨这点事儿了。
2: 哦，好事儿。
0: 我们这团长夸我，职务调一级，工资调一级，
2: 嘿，
0: 待遇调一级
2: 啊。
0: 今儿晚上我得好好表现，
2: 好好表现一下。
0: 脑袋光琢磨这个了，再加上这酒精作用，一上台张嘴就唱错了。
2: 他怎么错了呢？
0: 原词是什么呀？
2: 食材听得司令讲，
0: 他一张嘴，食材听得司令夸，
2: 夸
0: 啊，改了发花折了，
2: 好嘛？
0: 你这怎么办？
2: 这继续往下唱啊，
0: 继续往下唱
2: 啊。
0: 食材听得司令夸，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2: 真是。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2: 我这听着别扭，
0: 不合辙呀。真有主意。
2: 怎么意思？
0: 舞台表演，舞台经验丰富。现编词儿，
2: 现
0: 唱出这夸来。机灵一下，酒劲儿就行了。顺着发花折接着往下唱，这也有点意思。
2: 发花折的这段，
0: 哎，
2: 这我可没听过。
0: 得唱这味儿，
2: 这味儿啊。
0: 食材听得司令夸。
2: 这可就意识到错了。
0: 阿庆嫂真是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办法。竟敢在鬼子面前哇哈哈
2: 哇哈哈呀，
0: 若无有抗日救国的胆量大，焉能够舍己救人？萌萌哒，
2: 萌萌哒。

0: 这回咱们三个人给大伙儿表演个节目，
1: 群口相声。
0: 这个群口的可不好说，
1: 是
0: 一个人呢是单口的，
1: 哎，
0: 那两个人就是
1: 两个人叫对口的。
2: 你要三个，
0: 哎，看这，
1: 不到你接话的时候。
0: 这个群口是最难说，
1: 对，
0: 人三个人嘛，
1: 别
0: 你也说我也说乱了，
1: 那就撞上了。
0: 俩人还好办，
1: 哎，
0: 你一句我一句的，
1: 对口的吗？
0: 就把仨人说话撞了一块儿，
1: 本身就乱，
0: 一个说完一个再说，
1: 哎，
0: 三个人给大伙说一个吧，
1: 哎，说一段相声，
0: 啊，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1: 我也是很激动，
2: 哎，我
0: 哎，行行，
1: 一般我说完了都是他接话，别忙。您说的，哎，
0: 对不起吧，对不起，
1: 没排练好。
0: 哎，我这人脾气反正也不是特别好。
1: 哎呀，生不着的气。
0: 嗯嗯，因为这个就怕乱，
1: 是
0: 就怕乱。你一说我也说，查着一块儿，
1: 嗯，
0: 人那听什么呢？乱七八糟，
1: 根本就听不清楚，
0: 是不是
1: 啊？
0: 今天我们三个人，
1: 哎，表演
0: 说一个相声。
1: 对，
0: 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1: 我也是很激动啊，我呀。
0: 哎呀，
1: 心情都没有表达完呢，你知道吗？
0: 就怕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查的一块乱，
1: 本身就是，
0: 嗯，就怕这个，
1: 可不是，
0: 没商量好就弄就乱
1: 啊！这都听不清楚，
0: 来吧
1: 啊！
0: 这次我们三个人卖卖力气，
1: 对，
0: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1: 这叫敬业，
0: 让您高高兴兴的。
1: 哎，
0: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愉快。
1: 是是是。
0: 你不高兴吗？
1: 说话呀，
0: 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没给你机会啊，
0: 这不要了亲命了，你来时吃药了吗？对不起啊各位，
1: 我们的错误，
0: 没训好，没训好。
1: 嗯嗯，
0: 我叫郭德纲。
1: 哎，我叫于谦。
0: 哎，于谦啊，老师旁边呢，说话呀。
1: 哎呦，你介绍不介绍？
0: 你有名没名啊你啊，嗯，出来。我叫郭德纲。
1: 哎，我叫于谦。
2: 我叫，
0: 啊，哎哎，你要疯啊，
1: 你工作单位都没说呢。
0: 你这怎么弄
1: 这人，你这是。
0: 我叫郭德纲。
1: 哎，
0: 我旁边是于谦老师。
1: 是我。
0: 于谦老师的旁边是郭德纲，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没话
1: 不说，
0: 让你说你不说是吧？你就
1: 走，算了，快发，瞧我了，
0: 我也就冲你就完了，我告诉你吧，
1: 啊，咱说吧，
0: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后台有什么矛盾是我们的事儿，
1: 对，我们自己
0: 拿出100%的精力来，
1: 嗯，
0: 把这场节目给您演好，
1: 对，
0: 希望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1: 是希望您高兴。
0: 郭德纲、于谦，
1: 嗯，
0: 我们三个人，
1: 嗯，
0: 代表着北京德云社所有的演员，
1: 是
0: 祝我们的衣食父母们永远快乐，谢谢，
1: 谢谢。啊，耍小性儿，
2: 谁喊我回来？
0: 我听他们都叫你回来呢。
2: 叫我回来，您那是害我呢。
0: 我怎么害你了？
2: 行了，各位，博一位博不了大家，今儿博您一回吧，咱们再会。
0: 啊，
1: 别喝，你讲点真事儿。
0: 你看，你看，
2: 干嘛呀？
1: 你瞧这么多人，你不
2: 那么多，对，你还知这么些人呢？你比他还坏呢，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1: 不是我怎么了？
2: 干嘛含着我？大今儿个的怎么了？
1: 什么叫大今儿个的呀？
0: 这都是中国话吗？
2: 你们说吧，你们有能耐你们说吧。
0: 嗨，你这就没意思了啊！
1: 你瞧，咱哥仨合作，
0: 你说相声净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2: 行了，
0: 小心眼儿，
1: 兄弟，这干嘛呀？你别生气，
2: 我对你招的，
1: 这我赔礼道歉行吗？
2: 你别去，
1: 我这么着吧，我今儿不说了行吗？
2: 别去，你说吧，
1: 您给德纲捧一个行吗？
2: 犯不上，
1: 来来来，
2: 兄弟，干嘛呀？
1: 往那边站，
2: 干嘛呀？
1: 我今儿。让一次，您给德纲，
2: 那多不合适啊！
1: 没关系，
2: 你啊，你别
1: 你干着，
2: 你说的好啊，你啊，别介你啊，
1: 来，
2: 你走，别介，天哥，你说这怎么话说的？
0: 嗯，其实说良心话啊，
2: 啊，
0: 我到北京这么些年，
2: 啊啊，
0: 第一个给我捧哏的就是他。

0: 啊，哎，那都不假。
1: 王月波
0: 是我。
1: 96年、97年，我们就在一块儿。
0: 对，
1: 见天的不挣钱。
0: 嗯，
1: 但是哥们儿兄弟情分在这儿。
0: 好啊。
1: 其实刚才于谦拿你开玩笑，我心里受不得。
0: 哦，您这仗义劲儿我倒没看出来。
1: 你看，你岁数大了，你脑子都拿油糊上了。
0: 是啊，
1: 我暗使劲儿，我那意思你说话呀。
0: 不是，那怎么
1: 你？而且你不该让他走啊。
0: 干嘛不走？我还不
1: 他跟这儿拿你弄完了，他痛快，他走了
0: 啊，
1: 叫回来呀，咱们得报仇啊，兄弟。
0: 好、
1: 哦，你是我兄弟，
0: 不是我这事赚不过您，这怎么报仇呢？
1: 你哪儿你就把他便宜了？
0: 不都叫回来有什么便宜？
1: 他没有咱们聪明，叫回来咱们做一扣，我让你痛快痛快。
0: 是啊，
1: 活活美死你。
0: 那我听听，我听听。
1: 比如说啊，
0: 啊
1: 把于谦叫回来了
0: 啊啊，
1: 咱们说咱们仨人来一个吧
0: 啊啊。
1: 比如说啊，
0: 嗯嗯。
1: 比如说咱们来腿子活
0: 啊，就唱出戏，
1: 观众不知道
0: 啊，
1: 腿子活是我们行话术语，
0: 对，
1: 就是唱戏，
0: 哎，
1: 叫腿子活。
0: 嗯嗯，
1: 咱们叫他来腿子活吧。
0: 这有我什么好处？
1: 比如说咱们唱一出什么什么戏吧，就是
0: 啊，
1: 哎，威虎山。
0: 威虎山知道？
1: 知道吗？
0: 杨子荣，
1: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0: 啊，对暗号，
1: 我跟他对暗号
0: 啊。
1: 我这一说天王盖地虎，
0: 他呢
1: 宝塔镇河妖啊，
0: 我怎么办？
1: 你跟边站着，拿一个、
0: 啊、
1: 扇子
0: 啊，
1: 你调过来，来这头
0: 啊。
1: 他只要一说啊
0: 啊，
1: 你抡圆了奔他后脑勺，啪就一下。
0: 他得让打呀，
1: 打完有话呀，
0: 说什么？
1: 他得问你呀、
0: 啊，
1: 为什么打我？
0: 为什么打呀？
1: 你告诉他，
0: 啊、
1: 表情不对。哦，
0: 打完的他，你为什么打呀？
1: 表情不对，哎，还得重来呀、啊！
0: 重来怎么着？
1: 天王盖地虎，
0: 嗯，
1: 宝塔镇河妖，
0: 嗯，
1: 抡圆了，啪！
0: 这回呢，
1: 还不如刚才呢。
2: 于谦儿，
1: 真听话。
2: 不
0: 没有没有，
2: 不，
1: 你看
2: 错了，错了，
1: 怎么了？
2: 您一下去倒显得生分了，
1: 没有的事，没有
2: 让人看咱笑话了，
1: 不能够，
2: 不不不不
1: 啊！
2: 这回要显得咱们团结呀、啊，
1: 怎么办？
2: 要显得咱为庆祝了啊
1: 啊！你说，
2: 仨人来一回
1: 哦，还演这个群口的，
2: 对，
1: 演什么节目呢？
2: 来个，
1: 来腿子活，
2: 来腿子活，
1: 唱戏
2: 唱戏，
1: 我喜欢唱。
2: 咱来那威虎山，
1: 嚯、哦，杨子荣，
2: 您的杨子荣啊，
1: 对，男一号啊，
2: 他的坐山雕，
1: 上这边来，
2: 我给您配戏，我就是那个八大金刚
1: 土匪啊，
2: 嗯，
1: 嚯啊。行吗？那咱们演这个
2: 呀、啊，咱们三个人来哈
1: 啊！哎，这个哥，啊，别不要不要，先不做戏行吗？还、没开始呢。
2: 对，
1: 您演这个怎么样？
2: 我行，我行
1: 啊，
2: 我行
1: 啊，
2: 行吧，我就接您那个
1: 啊，
2: 那个什么
1: 啊，对暗号还不会吗？
2: 对暗号我知道，
1: 天王盖地虎，
2: 我接后面那句
1: 宝塔镇河妖
2: 啊，行哈、啊。
1: 怎么那么高兴呢？他就、
2: 哎、不知道。八大金刚，
1: 哎，
0: 你准备好了吗？
2: 哎，我这进戏了，
1: 都行了啊！
2: 来来来，
1: 得了，这就开始了。
2: 来来吧，
1: 这个威虎山大伙儿都熟悉，不用多介绍。
2: 当然，
1: 这是我们的八个样板戏之一，
2: 其中一个。
1: 想当初这八个戏是家喻户晓啊，
2: 都知道啊。
1: 有威虎山，
2: 对，
1: 有这个沙家浜，
2: 是
1: 有红灯记。
2: 哎，
1: 红灯记你听过吗？
2: 听过呀，
1: 我特别喜欢红灯记，
2: 很熟悉。
1: 对。不光京剧唱，
2: 嗯，
1: 地方戏也唱，
2: 全唱，
1: 好多的故事还改成曲艺来唱了。
2: 没错，
1: 你包括咱们东北二人转也唱《红灯记》，
2: 也有这出。
1: 我一直在想，
2: 想什么？
1: 能不能把二人转和京剧揉在一起来唱一回？
2: 那能揉得到一块吗？
1: 咱们可以试验一次。
2: 您来一回，
1: 好玩着呢。
2: 我们听听，
1: 一半是京剧，一半是二人转，
2: 什么味道呢？
1: 你唱起来这样的啊？
2: 您唱，
1: 临行喝马一碗酒啊，浑身是啊大。雄赳赳啊，叫山蛇烟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啊，势灵不好放学来得早啊，马要把冷暖是何计先逃啊，
2: 什么味儿啊？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凭什么打我？你表情不对。

0: 去你的吧。
1: 大伙儿很喜欢你啊。
2: 是啊，
3: 表演风格多好，
1: 天王盖地虎。
0: 是，有完没完？
1: 开个玩笑
0: 啊，
1: 热热身，热热身，
0: 这叫热身呢。
1: 你看看
0: 这状态，
1: 说句良心话
0: 啊，
1: 就刚才您这两下子啊，
0: 怎么样？
1: 谁也来不了，真的。
0: 这还是捧我，
1: 你聪明的都绝了，
0: 是吗？
1: 哎、
0: 你看看，
1: 太灵了，聪明。
0: 嗯，那我倒承认，
1: 我们打小在一块儿嘛。
0: 是，
1: 这孩子聪的不行了，很聪，
0: 聪的不行了，
1: 聪明的不行了。
0: 哎，对了，
1: 最近有一场子，
0: 嗯，
1: 那场子这个搞三十年大庆，
3: 嗯，
0: 哦，有一场子三十年大庆，
1: 对对对对，
0: 看他呢，
1: 然后想搞一台晚会，
0: 嗯，
1: 其他都找了
0: 啊，
1: 都找完，现在还缺一个
0: 什么？
1: 就是刚才我唱那京剧《红灯记》，
0: 红灯记，
1: 嗯，厂家说了，
0: 哦，
1: 很希望看一个演员现场唱这个，
0: 哦，
1: 啊，我说我去不行。不行，这么这表现不出英雄形象来。
0: 哦，
1: 人家本家老板说了
0: 啊，
1: 找一大高胖子。
0: 嗯，
3: 嚯，
1: 像英雄，
3: 英雄人物。
0: 您推荐我了吗？
1: 我说了
0: 啊，
1: 我说完之后我后悔了。
0: 怎么
1: 呢？这么些年来你没正经唱过。
0: 哎，
1: 你要说唱过这行，
0: 完了，您这个就叫脏心了。
1: 怎么了？
3: 我们心里没底。
0: 谁没底？你不知，他指的大伙儿不清楚
3: 啊。
0: 我最拿手啊，《红灯记》，
3: 京戏。
0: 你要愿意我去，你得跟他说王一博最拿手。
1: 真的假的？
0: 干嘛真的假的呀？
1: 你唱我听听。
0: 哼，我唱你听听。
1: 这大伙都在这儿了
3: 啊，咱们证明一下啊，
1: 来两句。
0: 我等
1: 就这几没多少。
0: 你别忙，这厂家三十年庆祝，
1: 庆祝啊，
3: 长庆。
1: 这个
0: 啊，
1: 你想去吧。
0: 我想什么？我
1: 你想去吧。
3: 三十年挣多少钱？你说
1: 你算算吧。
0: 三十年挣都给我，
3: 穷疯了似的。
1: 不能动。
0: 我你咱说现实的，
1: 现实。你现在外边一场几百？
3: 哎，
1: 你多少钱一场吧？
0: 你问我多少钱一场，人给我多少，我听听。
1: 你不知那两回事，那两回事，
0: 啊，
1: 我得给你个惊喜。就是除了德云社之外，你在别处说相声，一般给你多少钱？
3: 你说实话不爱，
1: 没事，往多处说。
3: 嗯，
0: 您二百多吧？
1: 这是没扣税，没扣税，
0: 还扣税，没码了这个。我告诉你，这低于五百，我可不去这个。
1: 你瞧，这是
3: 你给报个数，你这玩意儿
0: 啊，
1: 反正我是没要价啊。
0: 啊，
1: 人家说了，恨高也不成
0: 啊。多少？
1: 要是过了五十万，人家就不接了。
0: 你想想，
1: 我你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刚洗的。
0: 这行，那去吧。
1: 哪儿就去吧。
0: 来，我红灯记了。
1: 哪儿那叫红灯记啊？
0: 50万？
1: 五十是五十万，你唱一个我们听听，大伙一听，这楼上楼下这么些人啊。
0: 我这儿唱不了，不是我跟您矫情啊。
3: 您得我们得听听。
0: 不是这戏多了，红灯记哪一段也得两三个人呢。
1: 你瞧，这刚才我说的那个临行喝妈一杯酒，
0: 那还俩人呢，一老太太，一李玉和，还俩呢。
1: 哦，你是说你能唱李玉和？
0: 当然。
1: 那你奶奶呢？
0: 哎。你奶奶，
3: 不是这不是里边有一你奶奶吗？
0: 什么你奶奶？李奶奶
1: 啊，
0: 乐意李
1: 哦
3: 哦，乐意
1: 乐意乐意咬你，乐意乐意。
0: 二位这拼音该消消了。
1: 行行，
3: 不是，咱就说李奶奶是吧？
0: 李奶奶，
1: 李奶奶
0: 有吗？有我就唱。
3: 李奶奶有什么词儿吧？
0: 没
1: 词儿啊，
3: 没事，没我怎么？
1: 人家没要那李奶奶，人就要他一个人站着唱。
3: 不是，现在咱不想听听吗？咱听听，我给他搭个架子，让他唱一个。不是
0: 谁呀？
3: 我呀。
0: 你干嘛呀？
3: 你奶奶
0: 50万，50万你眼红。
3: 我
0: 你跟着去，是这意思不是？
3: 我不去，
0: 不去啊！
1: 你要乐意分他，那我们不管，那是你的。
0: 我不分，
3: 我
0: 不分，
3: 我不去，我就给您搭一个架子。
0: 那行，那
3: 行吗？
0: 白唱行
1: 行吗？
0: 那词儿你会哈？
3: 那有什么词儿啊？
1: 就这一句，儿子，这端着酒，你喝了吧，喝就走了。
0: 对对，
3: 端酒吗？
1: 端端吗？
0: 对
1: 对，来，我你先来句，我们听听，看行不行？
0: 行行行，
1: 别费那劲啊，到那儿去丢人现眼。
0: 搭个架，
3: 就这么一句吗？
0: 来来。
3: 那好说啊，儿子，
0: 哎，
3: 喝了这碗酒吧，
0: 谢谢。
1: 这，
3: 嗯，
1: 你死他身上了，
3: 我不去，
0: 怎么？
1: 你去不去搁一边
0: 啊？
1: 要说帮忙，也得按朋友道这么走。
3: 是啊，
1: 哪儿站着儿子喝了吧？什么呀？看着跟不是亲的似的。
0: 你这人，你真是，
3: 真是，
1: 我告诉你，
3: 真是，
1: 就是演戏，
3: 没有没有。我这
1: 还是挣50万了，
3: 没有没有，
1: 人家回家还账了，人家回家买房了，
0: 谁有账
1: 啊？没有账，没有账。
3: 我没认为我那什么，好吧，
1: 喊的认真点，认真点。
0: 可以，你别
1: 来
0: 了，我给喊了。
1: 预备，
3: 做个示范。
1: 预备，预备
3: 啊！
1: 开始，儿子，
0: 哎，
1: 哎呀呀，什么呀？什么就打呀？
3: 不行吗？
1: 发自内心，跟真的似的。
3: 我这跟真的似的。
1: 怎么什么？你
3: 哎，你做示范，
1: 儿子，
0: 哎，
1: 你看看，
0: 这才像亲的呢。

0: 钱咱都认同。
1: 不是，倒没倒你身上。
2: 你来来来，我刚才不这么，我还慎得慌。现在
0: 你这你没事，
2: 来，
0: 你踏踏实实的，没事，慢慢消化这个，
2: 没事啊，
1: 甭举
2: 来
1: 啊。
3: 开始，儿子，哎，喝了这碗酒吧。
0: 行，啊，你太缺德了，你
2: 怎么了？
0: 你看这西边了，儿子喝吧。这是英雄
2: 啊！
0: 这一去未必回得来的。
1: 就是，
2: 不过
0: 你还嬉皮笑脸的。
2: 不是，
0: 你是真疼他，你是真恨他呀？
2: 我是
0: 表情的。哎呀，儿子，哎，你看，
1: 你这上面你真得学他，你知道吧？
2: 不是，
0: 哎呀，急死我了！
2: 完了，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再来一回，是吧？我平白无故得这么一大胖小子，是高兴。嗨，再来一回啊！
0: 学会消化这个。
2: 不乐啊，不乐啊，
1: 猛着点。
2: 来来来，
0: 预备，开始。
3: 儿子，哎，喝了这碗酒吧。
1: 谢谢，爸。
0: 李，哎，你等会儿。对不起，我打扰。啊、你这回就算凑合过关了。
2: 我就是。
0: 你这不对。
2: 我怎么了？
0: 你干嘛呢？
1: 谢谢妈。
0: 谢谢妈，然后呢？
1: 临行喝妈一碗酒。
0: 那酒在哪儿？你这样拿这叫酒啊？举着瓶子呢？
2: 拿瓶子。
0: 再一个，你这你看看你哪儿去？哎呀，你真别去了，你这五十万给不了。
1: 怎么？
0: 去得罚3块，真的。
2: 哎，怎么3块3块的罚
1: 了？
0: 你这不像啊！你看你这。
1: 那我就这模样，
0: 你这模样你
2: 英雄形象啊！你
0: 看过电影吗？人家那英雄形象啊，
2: 铁路工人
0: 啊，就是你没在铁路工厂待过？
1: 我不是没有，
2: 我在那儿呢
1: 啊。那你不说指点指点我？
2: 不是，我这有什么可指点？带身衣服穿上，戴上帽子
1: 有吗？
0: 哪有帽子？
1: 有吗？
2: 哪有吗？后台
0: 有啊，
2: 找一个。
0: 哦嘿，
2: 你看看，
0: 呵，你还这么巧的事儿？你看看这玩意儿。
2: 不，这太难看了，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黑猫警长，你都
2: 嗨。黑毛警长，
1: 谁说我呢？
0: 瞧瞧，一只耳朵这儿，
2: 你团没这个
0: 啊？
2: 英雄形象哪秃瓢戴帽子？
0: 太秃了
2: 啊！
0: 人家那个大鬓角、大背头的，
2: 是啊。来这个，
0: 来来来，
1: 啊，这也能做出来？
0: 假的呗，
2: 就当头发用
0: 啊。货比成样，到时候有心吧。
1: 好好好，
0: 到时候有心。来，后边，
2: 哎，
1: 行了，这回行了吧？
0: 好多了，这就
1: 行了。
2: 来
1: 来，
0: 准备
2: 啊！
0: 来，预备，开始。儿子，哎，
1: 行行行
2: 啊。
0: 你老这是你要死呀？是怎么着？
2: 不是，
1: 那怎么着呢？
0: 端着酒呢？
1: 我哪儿端着？
0: 满腔的这热情都在这酒里。
2: 不是，我这儿子我都叫烦了啊！我跟你说，
1: 我答应都没答应烦，
2: 老叫儿子，你
1: 废话，我还挣50万？
2: 你挣50万？
0: 你那是人话呀？
2: 怎么了？
0: 还有叫烦了的，叫儿子叫烦了
2: 啊？
0: 叫孙子？
2: 行啊。
1: 怎么还有孙子？这
0: 行，别听他，别听他，
2: 没事啊。咱
0: 好好
2: 来，
0: 好好
2: 来，行，来
0: 啊，
2: 嗯，
0: 预备啊，
2: 啊，
0: 来，预备，开始。
3: 儿子，
0: 哎，
3: 喝了这碗酒吧，
0: 你可没说谢谢妈，
3: 要了亲命了。
2: 我怎么你也得谢谢我100块钱单说呀，你来。
3: 儿子，
0: 哎，
3: 喝了这碗酒吧，
1: 谢谢妈。
2: 往哪边谢呀？
0: 你等他喝完了再说呀。
1: 哎呀，我到不了宪兵队就死他们俩手里了。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姜金石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6: 头一回，
5: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6: 怎么呢？
5: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6: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5: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6: 没有这样的机会，
5: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6: 啊，
5: 想弄张票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6: 都挺关心的嘛。
5: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6: 啊。展览呢、啊、
5: 欢迎大家参观
6: 啊，
5: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0: 跑得动啊。
1: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0: 对，
1: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0: 什么节目呢？
1: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0: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舞台上。
0: 哎，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1: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 咱们
0: 下棋。
1: 下棋不行。
0: 嗯，
1: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0: 那咱俩拔河。
1: 拔河是机体项目啊。
0: 那咱俩拳击。
1: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 咱俩比赛吹牛吧。
0: 哎，吹牛
1: 啊。啊，怎么了？
0: 说大话呀。
1: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0: 哦，
1: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0: 是吗？
1: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0: 都有怎么吹的？
1: 直截了当吹的
0: 啊，
1: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0: 啊，
1: 海阔天空吹的。
0: 哎呦嚯
1: 啊，
0: 花样还不少。
1: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0: 哦，
1: 推荐给大家
0: 啊！
1: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0: 哎
1: 啊，
0: 有学这个的吗？
1: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0: 可以
1: 啊。
0: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1: 不要紧了
0: 啊，
1: 一回收两回熟嘛。
0: 啊，
1: 熟中生巧啊。
0: 对对对，
1: 只要你不断的吹
0: 啊，
1: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0: 啊。我吹出亚洲啊。
1: 你应该有信心
0: 啊。
1: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0: 我什么条件好啊？
1: 脸皮比较厚实。
0: 哎，谁呀？
1: 啊， 啊，
0: 行行行，
1: 怎么样，
0: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1: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0: 好好好，
1: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0: 不，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1: 行，就咱俩人吹。
0: 好，
1: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0: 好，
1: 双方运动员入场。
0: 还有入场式呢。
1: 嘣嘣嘣嘣嘣嘣，
0: 这什么乐队？
1: 这是吹管乐伴奏。
0: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1: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0: 好，我呀，
1: 啊，
0: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1: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0: 那当然了。
1: 哎，对，来，
0: 咱还想破纪录呢。
1: 对对对对，
0: 要讲吹牛啊，
1: 啊，
0: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1: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
0: 哎，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1: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0: 对对对。
1: 我吹二十多年了。
0: 哎，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1: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0: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1: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0: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1: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0: 哎，你可太厉害了。
1: 吹呀。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
0: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1: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0: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1: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0: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1: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0: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1: 吹啊。
0: 哎呀，比不了。比
1: 不行了
0: 啊，
1: 开局您就失利了。
0: 好嘛。
1: 啊，不行不行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吗？
0: 来
1: 来，咱们换样了。
0: 换什么样？
1: 咱们绕着吹了。
0: 什么叫绕着吹啊？
1: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0: 嚯
1: 啊，
0: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1: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0: 开始吧。
1: 来吹吧。
0: 哎呀，马季同志啊，
1: 啊，
0: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1: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0: 啊，不行不行
1: 啊，
0: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
1: 哎呦，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0: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优

0: 含蓄啊。
1: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2: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1: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2: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1: 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2: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1: 啊，要地震呐。
2: 好啊，
1: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2: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1: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啊，
2: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1: 好啊，
2: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1: 怎么呢？
2: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啊后来把您找去了
1: 啊。
2: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1: 啊，
2: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1: 啊。吹呀、啊、
2: 不你就说上了。
1: 哎，
2: 说了一段相声啊，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1: 哎呦，
2: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1: 啊、你瞧瞧。哇，
2: 这
1: 啊，这开闸了，
2: 作用太大了。
1: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2: 啊，
1: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2: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1: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2: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1: 哎呀，啊、您那国画也好啊。
2: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1: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2: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1: 那为什么呀？
2: 怕丢人哦。
1: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2: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1: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2: 什么运动员呢？
1: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
1: 啊，
2: 我能有这线条吗？
1: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
2: 啊、
1: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2: 哦，
1: 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2: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啊，说一说。
2: 哎哎，
1: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来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
2: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1: 啊，
2: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了练过了，
1: 没关系，
2: 不
1: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2: 翻啊，翻不了
1: 啊，别客气，
2: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1: 哎，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2: 嘴行吗？
1: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2: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1: 来吧，
2: 非得翻呐，
1: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2: 翻
1: 翻，
2: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翻
1: 豁出去了，
2: 翻翻跟头啊，
1: 翻翻翻，
2: 音乐起，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这是翻跟头吗？
2: 向遗体告别。
1: 你告什么别呀、
2: 啊、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啊、追悼会上用的。
1: 是啊
2: 啊，
1: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2: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1: 你掌握了
2: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

0: 你，
1: 他说什么来着？
0: 哎呀，说你呀 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1: 你瞧是不是？
0: 音色非常美，
1: 哎，
0: 音韵也特别宽。
1: 对对对，
0: 高音唱到黑 C
1: 啊，
0: 低音唱到 low D。
1: 是是是。
0: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
1: 欢迎来。他又给我送回来了。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0: 不，我唱，你唱这么好，唱。
1: 这儿没钢琴呢，这
0: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1: 像话吗？
0: 我按两下，我啊，
1: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0: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1: 你这嘴行吗？
0: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伴奏，
0: 来来来，开始啊，唱
1: 《草帽之歌》。
0: 哎，《草帽歌》。
2: 妈妈。Do you remember?
0: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3: Do you remember?
1: 哭什么你这？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0: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0: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1: 怎么？
0: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
1: 哦，哪里哪里
0: 啊！
1: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0: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1: 嗯，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1: 啊，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0: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
0: 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0: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0: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0: 嘿嘿，
1: 来吧，
0: 来吹吧。
1: 要讲借吹呀
0: 啊！
1: 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0: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啊？
0: 马季
1: 啊？
0: 马季来了吗？
1: 嗯，
0: 马季在哪儿呢？
1: 哎。
0: 找找马季也来了。
1: 嘿，好吧，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啊，
0: 我不是马季。
1: 你是谁呀？
0: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1: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
0: 你，哎呦
1: 啊！
0: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哎呀，
0: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1: 啊，
0: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
0: 啊！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0: 难，
1: 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1: 哪里哪里
0: 啊！
1: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0: 啊、我赵岩不行、啊、
1: 我马季不行，
0: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1: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0: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1: 我马季装疯卖傻，
0: 我赵岩不是好人，
1: 我马季，
0: 我赵岩，
1: 你
0: 不得好死，
1: 我
0: 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瞎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我吹牛
0: 完了吧？又完了吧？
1: 怎么完了？
0: 又不行了吧？
1: 你不用道气儿
0: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1: 什么叫
0: 啊？
1: 海阔天空，
0: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散着吹了，
0: 怎么样？
1: 来吧，
0: 你来吧，
1: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0: 有什么能耐？
1: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0: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神了。告诉你呀
0: 啊
1: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

0: 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的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四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啊，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嗯，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十岁就上大学了。
1: 我九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八岁就结婚了。
1: 我七岁我们的孩子十三了。
0: 走吧你们，像话吗？
1: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0: 我跟你说呀啊，我六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五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四岁就驼背了。
1: 我三岁就留胡子了。
0: 我两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儿了。
1: 来吧，吹吹呀、啊、赶着吹嘛。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0: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0: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0: 我高。
1: 我高。
0: 我头顶蓝天九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啊。
0: 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喽，
0: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2: 树的后面有
3: 那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4: 我的家乡，
5: 这是我的家乡，
6: 这是我的家乡，
7: 这是我的家乡。
5: 肃宁，
6: 肃宁，
4: 肃
7: 宁，
4: 肃宁。
3: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

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0: 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

0: 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

0: 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3: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再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

0: 已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0: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1: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0: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1: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2: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0

0: 1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三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1: 另外今晨六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3: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价值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摩人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人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39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朱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马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赫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才说的，伊拉克队将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3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3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9脚射门1脚射正，挪威队7脚射门3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的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第二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2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苏斯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1: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1: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

0: 门将沃奇尼亚。
1: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0: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1: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1: 5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0: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1: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6: 创新成果有限，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4: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6: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5: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 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0: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1: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8: 这边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早被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7: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9: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的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7: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10: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0: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致歉，称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1: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9: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 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外部的律所，因为最终起诉谁

0: 起诉不起诉，它实际上还是由权利人，也就是这个品牌方来决定的。它律所它只是执行方而已。
1: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2: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1: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渝，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0: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3: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以后带小面类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到上门维权的，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通过一段梳理来了解一下。
4: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遇见、遇见、遇见与遇见，在读音或字形上确实存在近似可能性，但这只是判断侵权的起点而非终点。最终是否构成侵权，要综合看音形意的整体比对，还要看商标权人在当地的知名度，经营者是否有主观仿冒恶意，是否导致消费者实际混淆等多重因素。如果是善意使用地名或描述性用语，且客观上不会导致混淆的，就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抗辩主张不侵权。遍地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龙江猪脚饭怎么办？也会面临侵权的风险吗？需要改名吗？专家解读，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类名称属于地名加通用商品名称的组合，核心部分均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只要经营者是正当使用这些名称来描述产品的地域来源或品类特征，而非刻意模仿某个特定品牌的装潢风格来制造混淆，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为什么遇见小面以及很多当地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事后却被告商标侵权呢？专家解读，以遇见小面为例，这是企业的字号名称，并非商标权，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登记机关不同，审查标准不同，保护范围也不同。通俗来说，营业执照合法不等于不侵权。市场监管局管的是能不能开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管的是名字能不能用，两者各管一摊，营业执照挡不住商标侵权诉讼。如果我的店已经被起诉了，但我确实没有侵权意图，该怎么办？专家解读，首先不要慌张，收到起诉状不等于一定会败诉。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使用地名或通用名称，且使用方式没有刻意模仿对方，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就可以主张正当使用抗辩。如果在对方商标注册之前已经开店经营，还可以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建议收到起诉后先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律援助机构。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

0: 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年轻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善。

0: 山海之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徐艺新。
1: 爱嗲阿嘉哎呀，车马神道啊，车马神道！今天来我们闽宁镇的福宁村，来跟我镜头走，那走吧。
2: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3: 坐，累了多吃点。
1: 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已经满了。哇，色香味齐全了，真不错。干饭，干饭。
4: 老哥，你看我已经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2: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4: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来到闽镇挂职，当过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了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到闽镇，
2: 拍摄了1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4: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1: 你好，有人在吗？
5: 啊，有坐吗？
6: 不坐。哎，外食东西不吃。
5: 哦，不吃。还好。
6: 哦，
1: 晚上吃饼吗？
6: 你有十个饼子
1: 啊？哦，不用，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
6: 哎，
1: 大姐，大哥，你好，
6: 你好，你好。
1: 今天晚上方便多3筷子吗？
6: 能行
1: 是吧？
6: 行。
7: 幸亏今天你来得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1: 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是吧？
2: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慧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4: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
8: 吃完吗？每次他们
4: 吃完，因为我觉得是老百姓的心意，所以每次我跟他讲说打少一点，不要打多，吃完我直接再打。但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的，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那种，但是老百姓这么热情，没办法。
2: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慧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9: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出院的证明。
2: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4: 刚考上大学就检查出来了，休学了。父母一个是在背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刚治疗好，前段时又把肾给他了。他妈妈呢也是脾胃不行，一家人就这么过来了。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里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2: 李慧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
10: 啥时候做手术的？
4: 明天要去北京了。明天说今天为什么过来找你，说你看看这个事情能帮我也带头牵头牵一下。
11: 行，我这先捐上5000捐了5000，然后我下次再给咱们努力了。刘宇，
4: 我多打几，
11: 我去给咱们做个宣传，
4: 对，
11: 这样去好宣传一下，
4: 自己家乡帮自己家乡人嘛，对。
2: 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4: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排队了， 因为我觉得建商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

0: 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1: 李慧卿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0: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会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才参与其中。
1: 李慧卿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两成。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0: 那时候因为是十月份，其实冬季气候确实不适宜，真受不了干燥饮食，我讲实话真不习惯，咸辣在福建都比较清淡。我记得在开党委会的时候说，哎，慧卿你发个言吧，我说我只能听到20%左右。
1: 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卿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0: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我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1: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卿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0: 那时候我们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招商引资，有效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然后通过富脑袋富口袋这样的形式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的领导企业都会来这边考察调研，那我们就承接相应的陪同啊走访。
2: 晚上好，快，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3: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1: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卿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2: 那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的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彭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动产品。
0: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然后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1: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0: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吃到后面拉肚子啊、哦！那时候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娘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1: 下了直播，李慧卿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0: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娇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1: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卿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0: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闽镇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闽镇这片土地，他说原来

0: 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1: 2022年10月，三年挂职期满，李慧钦回到厦门。两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0: 但是来到闽镇，闽家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有点念想，有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闽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1: 李慧钦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0: 那我那时候重的是一直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宿舍躺了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2: 你有两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0: 对，
2: 壁纸是。
0: 对，后面是不是我一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1: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钦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3: 叫爸爸，叫一下。好、哦、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0: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怎么过来的？在这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爱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就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1: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钦。
5: 哎，你怎么好？
3: 你看过我视频？
6: 是那个蹭饭人。
3: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1: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0: 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闽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闽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协作3年嘛，真的来第二互相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寸闽宁情，一生闽宁情。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到 1%。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9: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来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 2% 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石油运输困局，日本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

0: 衍生品、食脑油的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认为，本次日本央行加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1: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
2: 随着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 2%。 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 2% 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0: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 1%， 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三度加息。福部直树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3: 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他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将在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